0: 好好，此景上承天意，下惠万民。藏地乃我国土，藏民乃我国民。此次开凿不易，诸君必当勤加呵护啊！
1: 谢大人，谢大人体恤藏地百姓，乃我雪域万民福祉。愿此景不朽，代代相惜，见证我藏地繁荣，牛羊肥壮，边疆巩固，国泰民安。
0: 此景启用，并非衙内所务。汉藏蒙回，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皆可取之。凡取水之人，须和谐共处，不可恶言恶行。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

0: 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
1: 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
2: 然后呢？
3: 然后啊，
1: 到了解放前，驻藏衙门府变成了邮电局、公安局。
2: 再然后呢？再然后呢？
1: 再然后啊，就变成了咱们老百姓的家，变成了咱们现在的
4: 八廓街本业。
1: 对。
5: 大家，你磨蹭什么呢？快点下来呀！
2: 我真的下去
6: 了，快点！
7: 来了来了，
6: 来来来，
8: 张老哥，哎呦，你怎么拿这么一大桶啊？
9: 你懂什么呀？这古井淘出来的水啊，图个好运，多打点。
8: 那我也去换个大的。
9: 去。
5: 哎呦，慌什么呀？
8: 刘姐，对不起，对不起。
5: 去去去，臭小子！哎，青绿俩人呢？哎呦，这啥时候开始呀？我还急着上班呢。
9: 是吗？
5: 对呀。
9: 启禀组长啦，这头道水什么时候能喝呀？
1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呦，启禀组长啦，你怎么才来呀？
9: 是呀，
10: 我得把工人们送走啊。
9: 对对对。
10: 看来咱们大院的人基本上都到齐了。
9: 齐了齐了。
10: 那今天是我们八廓街北院大喜的日子，我们这口十多年没有淘洗的古井也淘洗干净了，这井水清澈干净，以后啊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打水了。这古井不仅焕然一新，我们这个大院经过维修也变得更加的漂亮了，这都离不开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个大院的关心和照顾，现在都在提倡五讲四美
11: 啊。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大家都等着打水呢。来来来，
9: 谢了啊，
11: 来拿上。俺们公主来，
10: 那我们就开始了。
9: 来走。
10: 滚鸡龙大盘拉剑，鸡鸡变云粗拉碎，蒙地拉这西皮松错别
12: 张
8: 喜寿。
11: 好了，你干什么呀？没事
8: 啊，没事
10: 啊。我再啰嗦两句啊，我们这个大院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缘分让我们相聚在了八廓街北院，共饮一井水，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13: 对，一家人，
14: 一家人。
10: 这淘洗过的第一道水是有吉祥之意，按照我们的习俗是给长辈的，所以我提议这头道水给我们大院的长辈阿玛巩珠了，大家同不同意啊？
15: 同意。
1: 好了好了，要我说呀，这头一道水还是给次主妈吧，他家酿的青稞酒可是出了名的好喝。上次族里不是表扬你是知穷知富的带头人吗？
11: 公主，
10: 哎，慢点慢点慢点。
16: 那这么说来，我还用这口井水打甜茶呢，那对于公社茶馆说来也是大家的，对不对？那要不就给我吧。啊，
2: 给你什么呀？你是我弟弟。
16: 是是是，姐，我跟你开个玩笑，来，只要是拉萨河的水，我八松做的甜茶味啊永远不会变，是吧姐夫？
10: 行了行了，
11: 公主，您是我们整个大院的长辈，这头道水寓意着吉庆，寓意着健康，您喝了一定长命百岁。来来来，
1: 主妈，还是给你吧。
11: 我给你。
10: 阿玛公主啊，您就是不喝也可以拿来润润笔呀。阿玛公主啊，年轻的时候学过画唐卡，那画技是公认的好。
11: 对对对，我听秦明俩说您画的唐卡呀栩栩如生，还没见过呢，今天给我们露一手。
1: 对
17: 呀，露一手，露一手。
1: 别再提唐卡的事了，求你了，别提了。
10: 阿玛公主啦，时代不同了，现在党的民族政策落实得这么好，早就不是当年了，您就来吧。
11: 您就来吧。
17: 对呀，
16: 来
17: 来
16: 来
17: 来
16: 来
17: 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退。
11: 哎哎哎，这委屈呀。 的头道水被你给弄脏了。
7: 就是，
13: 哎呀，
1: 哎呀，
11: 这孩子，有你就没好事儿。
1: 就是，
7: 没好事儿。我阿妈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敢提唐卡？当年一群人闯进我们家没收我阿妈唐卡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啊？啊，你们在哪儿啊？啊，怎么，现在还好意思提唐卡？你们要不要脸了？
11: 好好的，现在你提什么当年呀？
1: 主战，你说什么呀？对不起啊，对不起，
14: 没事，
1: 对不起，
7: 阿妈，你为什么要跟他们道歉啊？
10: 主战，跟你阿妈好好的说话。
7: 我跟我阿妈怎么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1: 哎，怎么没关系？你从小到大，我们家秦丽兰没少照顾你们。
7: 那是可怜，那是她多管闲事儿。
1: 主战，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呢？你不是说要去诺布林卡吗？
7: 哎呀，阿妈，阿妈，哎呀，阿妈，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哎呀，阿妈，哎呀，我跟你们说了啊，从今往后谁都不许跟我提唐卡。
1: 好了好了，主战，
7: 哎呀，
1: 听话，别闹了。
14: 我们这个大院怎么会出这种人呢？主战，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省心呢？
10: 主战，这个孩子啊，是我看着长大，他心眼不坏，别放在心上啊。到了。
7: 漏，
10: 千万别放在心上。
7: 哎呦，你放心，你放心。
11: 我说你这族长呀，当得真个窝囊的。
10: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来，得了，我来。哎，好，好，来，慢点，慢点，慢点啊。哎呀，
15: 巴松哥，
16: 拉姆
15: 啊，
16: 你今天可真漂亮。你怎么没穿我送给你的花衬衫呢？
15: 那件花衬衫我送给我阿妈了。
16: 送给你阿妈？
15: 不行吗？
16: 哎，行。对了，我刚进了一批新货啊，这一件啊，我是专门留给你的。
15: 谢了，巴松哥，这些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对这件二手货没兴趣。
16: 二手货？
15: 拉
16: 姆，这怎么可能是二手货？
15: 哎。快下来，走了。好，我马上下来。哎，快点啊！
16: 你听我说，这不是二手货。
1: 脖子啦，
15: 包不住。
1: 哎呦，你们穿的多漂亮呀！这是要去哪里？
17: 莫拉，今天中央代表团和各界群众在罗布林卡举行联欢。
1: 哎呦，
17: 我们几个就。

0: 龙哥，那以后你就是正式工了。
1: 对，
0: 哎呀，太好了。对了，龙哥，
1: 怎么了？
0: 嗯，今天萝卜领卡的活动，你去不去？
1: 活动？
0: 啊，
1: 拉姆，实在不好意思，我还得送信。
2: 雅哥，哎呦，雅哥，
1: 哎，华哥，
2: 哎，诸位，诸位，我们雅哥啊，现在飞黄腾达了，八廓街的姑娘啊，嘿，排着队。追他呢？
0: 干嘛非得八廓街呀？
2: 哦，对了，这眼前呀，不就是有一个吗？我们的大院的拉姆就排第一位。
0: 等哥，瞎说什么呢？害臊！
2: 就是不害臊，
3: 不害臊！
4: 你们俩有两个
1: 馒头。哎，你看，这是我们单位二十大庆的会餐，我这不正好赶上了吗？我跟你说，
5: 哎，雅姑，雅姑。你现在都是有铁饭碗的人了啊，这富强粉馒头嘛，我们见者有份，对不对？
2: 对对对，
5: 来，大哥，
2: 来，
1: 大伯哥，
5: 来来来，来就一个，
1: 给我，
5: 没影子吧啊？
1: 亲了，别闹了，行不行？给我，这是我特意留给父母的，你真是，
5: 雅姑，我们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呢。哎，你现在都是国家干部了，我看啊。你得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刚好我进了一批新货啊，空军的皮夹克，来一件吧。
1: 哎呀，不要不要，
5: 哎呀，那没事没事，来来来，你先等等。哎呀，
1: 干嘛呀？
5: 香港最流行的电子表，来一块吧。
2: 香港的，
5: 香港
1: 不要不要不要，
5: 你先好好
1: 行了，不要。
0: 雅姑，哎呦，当上国家干部了！
1: 是的，
0: 哎呦，太好了，真有出息！真有出息！
1: 来一个吧，来一个。
0: 总长，不是我说你呀，你学学雅姑，找点事做，哪怕是个临时工也行。
5: 去去去去去！麻雀造窝了啊，叽叽喳喳没完没了。
6: 总长，哎，你总长。你没去努布林卡呀？
5: 我妈不去了。
6: 你看院子里的年轻人都去了，你也去看看啊。
0: 哎呦，
6: 没钱了吧？来，
7: 主长，来来来来来，我这里有一块钱，拿着。
8: 阿妈，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自己能出去赚钱。
5: 阿妈，五毛就够了。
6: 主长，
5: 哎，等等我，等等我。
0: 阿姆古柱。你得管管他，别老惯着他呀。
7: 四主妈，
6: 说到底，这孩子呀，就是没有文化。都怪我，政策改了以后，能上学的时候，可他死活就不去上学。我怎么当初就依了他呢？哎
7: 呦，阿姆古柱了，这也不能怪您。不主张这个孩子啊，外表看着有点皮，但他的本质不坏。只要我们好好的引导，将来一定能成大事的。
6: 是的，
7: 我觉得让他学一门技术。
6: 齐米兰，您看看，
7: 这是您画的？
6: 不不不，是主战画的。
7: 主战？
6: 嗯，我从他床底下翻出来的，他在偷偷画的。
7: 这孩子这么有天赋，可不能浪费了。阿玛公主啦，要不您就教他画唐卡吧。哎呀，
6: 可他不让提唐卡的事，
7: 那不行，不能由着他的性子，必须得让他去学。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回头我去跟他说。
6: 哎，齐米拉，孩子大了，心思也细了，有时候呀，他会说出一些让你伤心的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时间久了。他会记得你对他的好。
2: 雅姑，
1: 哎，
2: 下班了。
1: 对，大宝哥，忙着呢。
2: 哎，忙着呢。
1: 哎，好嘞。
5: 快出来，快出来，看看谁回来了啊！快出来啊！阿妈，你看，杨老师回来了。
0: 杨老师回来了。
5: 哎，快出来，出来，出来！杨老师回来了啊！哎，出来了。
9: 这，
5: 哎，
9: 你跑慢一点。我都喘不上气来了，
5: 杨老师，哎，可想你了，
0: 杨老师，您回来了，
9: 回来了，
0: 哎呦，
7: 怎么样，回来了，
9: 回来了，
6: 老师，您不在的时候呀，我总觉得这个院子里少了点什么呀，
5: 就是就是，
9: 我也是呀，我好几次做梦，都梦见回到拉萨，梦见给孩子们上。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 我给大家带家乡的土特产不成记忆啊这么多是霍一来了哎呦老哥你可哎呦哎呦这种吗哎呦谢谢谢谢杨老师哎俺们各州了我们这里啊只有土豆萝卜白菜这些新鲜的蔬菜那可是稀有的东西啊杨老师我在这儿哎呦你都穿上邮电局制服了啊杨老师我正是被邮电局给录用了行了行了真为你感到骄傲哎来你要的书
1: 谢谢杨老师，阿松，我的，谢谢杨老师。
2: 杨老师，
1: 我呀，正愁没人劝他呢。他最近又倒腾什么旧衣服，哎呦，您说这……
0: 那田茶馆呢？
1: 田茶馆还在做呢。我现在只是合作社的临时工，顺便做点小生意，只要能挣钱，我什么都干。
0: 阿松，你很有眼光的嘛。是吗？现在改革开放的影响，在内地很大，很多人都干起了这个体经营啊。那
1: 杨老师，内地现在都有什么变化？您再说说啊。现在内地啊，
0: 小到蔬菜瓜果，大到火车高楼，它一切都在变。
1: 火车、高楼。
0: 不过我相信啊，不久的将来，咱们拉萨的发展也能赶得上内地的嘛。
1: 一定的，杨老师，那以后多抽时间跟我讲讲啊。对了，我去给您拿壶热乎的甜茶啊。给杨老师打个好茶，
0: 没问题。老杨，我给您介绍一位啊，这位是刚搬到我们大院的，他叫导了，导了，来。杨老师，这是迪雷，导了，
3: 然后
0: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啊。
1: 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
0: 苍老，
4: 杨老师，你看，
0: 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呢。傻孩子，杨老师怎么可能把你们给扔下呢？杨老师不是回来了吗？不哭不哭不哭，
4: 是的，
0: 哎呀，哎，你看，这是杨老师给你准备的学习材料，今年西藏内地办的招考，想加油。
1: 我一定努力。好，
2: 杨老师，杨老师，您刚回来，先进去好好休息啊。好的，
1: 对对对，杨老师，有空一定来家里坐啊。好，慢点啊，杨老师在啊。放心了，你先走了。老杨，哎呀，想死你了。
0: 我也是呀。
1: 走，来，老杨，
0: 哎，
1: 你能回来啊，我太高兴了。
0: 我也是呀。
1: 哦，对了。
0: 你和杨建的关系怎么样了？臭小子，到现在都不跟我说话。不瞒你笑话啊，我倒觉得我那些学生倒比他亲。
1: 瞧你说的，学生哪有儿子亲呢？
0: 从他出生，我们就没怎么生活在一起，不亲，那也正常。再说了，我这次回去才发现啊，其实我的根在这里。再说了。 拉萨那么多的学生，他们还更需要我呢。好了好了，不说我的事了。你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入党申请书我没交。为什么呀？
1: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还不够好。
4: 你做的够好了呀。
0: 我们党就需要你这种兢兢业业、吃苦在前的同志呀。
1: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那你帮我好好的看一看。
4: 这就对了嘛。北岳总长，北岳总长。
1: 北岳
4: 总长，你给我出来！北岳总长，你给我滚出来！妈，杨老，回去吧，杨老，让我进去。
1: 出什么事了？
4: 出什么事情了？TV组长，你好好看看，总长把我儿子偷开打破了，野孩子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1: 杨老，你先别着急，孩子，这到底
4: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啊？对了。 这院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你一直护着他，难道他是你儿子呀？
1: 杨老，你怎么？
4: 杨老。
1: 你怎么说话呢？你儿子的头被打破了，可不能把气撒到我们秦明了身上。
2: 哼，我懒得理你，走。
3: 杨朗，
2: 钟
3: 妈，
2: 钟章，你给我出来！钟章，
4: 杨朗，
2: 你给我出来！
4: 杨朗，钟章又惹事了。阿母公主，你的好儿子蒲钟章，如今欺负到我的头上了。
5: 什么？杨朗，
2: 你看一看他把我儿子头打成什么样子了。
5: 对不起，对不起，杨朗，对不起，对不起。
2: 什么？对不起？
5: 杨朗，
2: 对不起就完了啊！不住他，就让乖了乖。
0: 闭嘴！哎呦，
3: 妈，妈，
0: 杨朗，你是怎么跟我阿妈说话的啊？哼，公安，你吓唬谁呢？多气，你小子还敢到我们院里来？你欠揍呢！
2: 我的，你看看你那个好儿子，你们大家都看一看，你们大家都看一看，有我在这儿，他还想打我的儿子？
3: 哎呀，杨朗，
2: 这不是野孩子，那是什么呀？啊，
0: 对，野种。
2: 对，
0: 我今天撕了你的嘴！我，
2: 妈，
6: 他要干什么呀？
3: 哎呀，你站住！
2: 我的孩子！我害，齐米拉，早就应该教训教训这个野孩子了。
0: 杨朗，孩子，你的头没破呀？
2: 啊！胡子呢？胡子
1: 破呀！
7: 女儿啊，回去吧，是我自己偷了功德箱里的钱才被打的。
1: 偷钱！杨朗，这头也没破，你把脏信都唱到我们北院来了。
2: 就是。秦明拉弟，
7: 哎呦妈，回去吧！
2: 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回去了？
7: 走
2: 呀，回去吧！
1: 是吧？
2: 杨朗，好好管管
1: 了，有我还偷钱，
2: 真是！
0: 今天是一点误会啊，我们的主战，那是干了好事，从出生到现在，就没做过好事。
1: 虽然是误会，可老这样，今天跟这个打，明天跟那个打，这样早晚得出大事儿。
3: 你闭嘴吧！
1: 我说错了吗？主战现在把八国街都闹翻了，你还要护他？
3: 你有完没完啊？
1: 我又没说
3: 过，你
1: 跟我们
3: 这是
0: 好了。
8: 这个能不错，他的去咱们这天中华民族集团所别都是颠簸主题，民族团结了兄弟他，制度颠撇，培育品种，组织起步趋势集体，民族中央。能端识别投入300名马满足期第一初万零一百马赛可怜他初万给新一百满足期初万穷在给数据区美丽卡瓦期你就得比这心全把切下
3: 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0: 马索
7: 啊
0: 干什么呢
3: 活动对洗衣服啊哎
2: 哎呀，八宗哥，吓死我了！
3: 大母，你看，我弄了两张电影票，这可是香港最新的武打片，一块去看吧。
9: 香港最新的武打片呀？
3: 对，
9: 这武打片打打杀杀的，
3: 对，
9: 有什么好看的
3: 啊？
9: 我不去，我要到杨老师家去看电视。
3: 大母，电视有什么好看的？
9: 杨哥。香港最新的武打片你喜不喜欢看
0: 武打片
9: 啊
0: 喜欢呀、啊、
9: 喜欢
0: 啊
3: 不是雅姑你喜欢什么呀你不是喜欢看书吧看什么打打杀杀的你等着
0: 拉姆
9: 雅姑哥、哎、既然你喜欢看刚好包总哥给了我两张电影票要不要我们两个一起去
0: 好啊我先把衣服送回家、啊、
9: 送什么呀这八宗哥最热心了是吧八宗哥
3: 那是
9: 八宗哥那这个你就帮忙放一下啊
3: 没问题
9: 还有晚上我们俩回来的时候别忘了给我们开个门
3: 不会忘记的
9: 谢谢了八宗哥
0: 那么
9: 谢谢了赶紧的
0: 走
3: 什么
9: 谢谢了八宗哥
3: 不对啊拉姆雅姑这叫什么事啊我辛辛苦苦弄的电影票他也
0: 阿妈，行了行了，跟你说过了，以后别再跟我提什么学画弹卡的事儿。哎，巴松，在干嘛呢？
3: 我在洗衣服。你刚刚冲谁发火呢？
0: 你姐夫还有我阿妈，非让我学画弹卡，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3: 我姐夫对你那么好，你可别不知好歹啊！
0: 哎。这不是雅姑邮电局的制服吗？
3: 行了行了，少在我面前提雅姑。
1: 谁？有本事做，没本事承认呐！还真瞧不起这种人。哎呦，我的陶罐！哎呦，
0: 这阿娇崔叔嘛，不就是个破陶罐吗？赔你就是了。
1: 什么破陶罐？赔得起吗？一分钱挣不了还赔。
0: 我有钱啊。
1: 你有钱也是俺们滚珠的钱，还有我们亲妹俩的钱。钟炸，你都多大的人了，还不害臊啊？
0: 哎，你怎么说话的啊？
1: 我就这么说话，就这么说话，怎么了？大家都看在俺们滚珠的份上，都让着你，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大院的老大了。今天这事儿说不清楚，我跟你没完。
5: 次竹妈，你别生气，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哎呦，
1: 阿木公主，跟您说，您又该护着你们家宝贝了。今天我帮你教训教训。
0: 来，阿妈没事。
1: 来，你过来，我跟你。
0: 哎呀，阿妈，
3: 干什么呀？
1: 哎呦，起来，你看，他打碎我的酿酒陶罐。
6: 行了，这多大个事儿呢？买个新的啊！
0: 哎，阿娇，次竹妈，我自然有我阿妈教训，也轮不着你呀。哼。有本事去教训你们自己的孩子呀。
6: 主持人，
0: 我差点忘了，你是生不出孩子。
1: 好像的，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
0: 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主炸涉嫌打架斗殴，并把人打伤住院了。我们要带他回去调查。走，
5: 阿妈，求你们了，你们要带走就带我吧，不要带我的儿子。
10: 阿妈了，
5: 求你们，
10: 阿妈了，您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主炸把人打伤住院，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呢。您呀。还是抓紧准备医药费吧！
5: 求你了，不要带我的儿子！
3: 阿妈，救救我呀！阿妈，
5: 主炸，不要带我的儿子！
0: 国王同志，
1: 你慢点。
6: 主妈，你把家里的钱给我吧。
1: 你要干什么？
6: 你没听公安说吗？要赔人家医疗费。
1: 你要帮这个野种帮到什么时候呀？
6: 你叫他什么？
1: 你没听到？他说我生不了孩子吗？
6: 主妈，
1: 真是有娘养没爹教的野种！

0: 怎么样？准备好了？
1: 到了，你先休息一会儿，来喝茶。
2: 先不喝，先不喝。
0: 好好好。
1: 大家静一静啊！
0: 好好好。
1: 大家静一静啊！
0: 哎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到了。
0: 喽，
1: 你先把手上的活儿先放一放。
2: 来吃。
1: 现在国家的经济搞活了，能挣钱的机会多了，当然大家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宝贵了。
0: 对对对，你就快点说。 我还等着倒啊了，帮我担酿就棚子呢，是吧？
1: 你怎么那么多话呢？这是我的工作。从今天起，咱们的大院也有押井了。为什么政府现在才给我们大院安装？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大院的历史悠久，纳属于文物建筑，在哪里打井眼还是很有讲究的。这古井虽然成为历史，那也是我们大院变迁的见证者，所以。

0: 我们不但不拆，我们还要时不时的打理它，爱护它。那今天我们这个大院的押井第一次使用，按照我们的习俗，这头道水还是敬给我们大院德高望重的阿门公主了。大家同不同意啊？
1: 同意。
0: 同意。阿门公主了。
2: 那我就借着这个头道水，祝愿咱们大院所有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1: 好。
0: 阿门公主了，这头道水甜不甜？
2: 甜，咱们拉萨河的水永远都是甜的。
0: 好，大家都去忙吧啊！哎，都去忙吧啊！
3: 杨老师，我要去忙了。
4: 杨老师。
5: 哎，怎么
4: 了？杨老师，您快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算都算不出来。
5: 昨天做过一次，又忘了。走走走。
4: 到了，到了。哎，你那个什么时候能忙完呀？
6: 啊，家吃这么辣，你别催。这刘姐的桌子马上就做好了。
4: 哎呦，这木器加工厂的工资你挣着，外面那么多私活，这钱全让你给挣喽。
6: 阿家吃这么辣，我挣的这是什么钱啊？苦力钱。现在啊，外面大老板多了，人家那才叫挣钱。
4: 行了行了行了。
6: 刘姐。
4: 哎。
6: 啊，不对，刘老板。
2: 哎呦，
6: 做好了。
4: 做好了，
6: 哎，
4: 哎呦，帮我抬进去吧。
6: 好嘞。
4: 哎呀，太好了，辛苦你们了啊！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是这样的，四主嘛不是想开一个金戈酒摊位，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你帮着他一起做，这工钱呀、
5: 啊，不感兴趣。
0: 啊，那我再想想办法。
5: 我一个被公安抓过的人，谁敢用啊？
0: 那你也不能一直这么闲着，你总得去试一试啊！
5: 要是你自己去试，我知道，您一直对我们家很照顾，很关心我。可是你越对我这样吧，我就越觉得浑身都不自在。所以呢，请你以后不要再管我们家的事了，行吗？
0: 啊，
5: 还有，我都这么大个人了，能自己出去赚钱。
7: 大王哥，嘿，大王哥，
5: 哎。
7: 哎，主账
5: 怎么了？
7: 门口的甜茶桌帮我抬进来一下。
5: 哎、好嘞，
7: 谢谢大妈哥。
5: 慢点啊！
7: 谢谢主账。
5: 哎，哎，哎，哎呦，马松，听说你把甜茶馆给承包下来了，
7: 消息够灵通的。
5: 哎，整个八卦街都炸锅了，谁不知道啊？嘿嘿
7: 嘿，就放这。哎，对对对。
6: 汉显的
7: 汉显一会儿湖心鸟见。湖心鸟这是在什么地方？
6: 不知道啊。
5: 八嫂，
7: 湖心鸟
5: 让我看看这个字念岛，叫湖心岛。
7: 湖心岛嘛。
5: 对，
7: 我知道
6: 湖心岛。
5: 哎，诸位啊，现在我们八嫂啊飞黄腾达了。
6: 八嫂
5: 啊，
6: 给我找个活干怎么样？
7: 大王哥，你这话说的怎么这么耳熟啊？对不对？
8: 查姆拉正在准备高考，他需要安静，你们小声点。
7: 哎，好，好，知道了。
6: 袁老师，嗯，我们正在夸八嫂呢。
9: 怎么了？
6: 他胆子大，把田长官给承包下来了。哎、
8: 是吗，八嫂？
7: 对的，杨老师。杨老师，这都离不开您的鼓励，谢谢。
8: 来，
7: 您坐。
10: 你们看，嗯，现在我们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大显身手的好年代啊。改革开放以来啊，内地很多人都干起这个个体经营，
7: 嗯，
10: 还有个体户，
7: 嗯，
10: 这也就是说呀，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更多的人跟着富起来。
7: 知道了，杨老师。哎，你们听听杨老师的。听杨老师的就有干劲。
10: 好了好了，你们小声点。
7: 哎
10: 啊，
7: 哎哎，杨老师
10: 小声点啊。
7: 那杨老师
10: 小声点，
8: 杨老师慢走啊。
4: 到了，忙完了吗？
6: 来喽。
4: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
8: 这样，
5: 马总，
7: 哎，
5: 问你个事儿。
7: 什么事儿？说吧。
5: 这生意好做吗？
7: 生意好做啊，只要你胆子够大就行。哎，你这有铁饭碗的人该不会是动心了吧？啊，
5: 动什么心呀，我拿的都是死工资。再说了，

0: 我怎么可能？工资怎么了？那样的钱挣得踏实稳定。啊，对。这不像做生意，可是说赔就赔的呀。对，拉姆说的对。拉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巴松哥，我去哪儿都要向你汇报吗？
0: 不要不要。
1: 对了，我要去约会。
0: 约会？
1: 啊？
0: 跟谁？
2: 以后你会知道的。以后，对了，雅古哥，你不是也要出去的吗？哦，对，我差点忘了。主战巴松，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去吧，去吧。主战，你看见没有？啊，雅古摸拉姆的手，这小子真不要脸。
2: 好像是拉姆主动拉雅姑的手吧？你懂什么呀？他是故意做给我看的。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巴松，来来来，走走走。嘿，巴松，我问你个事儿啊，做生意真的不难吗？
3: 哎呀，前面都已经说了，只要你胆子够大，能行啊。
2: 那你承包这个甜茶馆，一定要了不少钱吧？啊？
3: 哎呀。
2: 你不要跟任何人讲啊！前段时间我收了个老物件，克斯，我把它倒手卖了，挣的本钱。物件？那老唐卡值不值钱啊？
3: 哎呀，值钱，值钱，值钱！
2: 真的？我要是弄到老唐卡，也得帮我卖了啊！主张啊，拉姆刚刚是不是说要去约会啊？约会呀！哎呀，不好！哎，马松，马松！
4: 阿松，阿松，嘿，你这个臭小子，哎，桌子都摆上了，哎，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来来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阿妈，我们家的那个老唐卡呢？
5: 主战，你要唐卡干什么呀？
4: 做买卖呀？
5: 做什么买卖？
4: 阿妈，我听说老唐卡能值不少钱，这样我就有本钱做买卖了。
5: 主战，那副唐卡不能卖。
4: 小妈，你去拿呀！
5: 主战。哎呀，
4: 那副唐卡不能卖，这做生意哪有这么简单啊？还是找一份踏实的工作。
5: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4: 我知道，可你们家的那副唐卡非常的重要。再说了，卖唐卡那是卖祖宗是忘本。
5: 唐卡是我们家的，卖不卖也是我们家的事儿。
4: 主战，
5: 不能这么说。当年要不是巴齐米拉冒着风险把唐卡……
4: 哎呀，阿妈，那要不就算我借。
5: 等我赚了钱，我一定还给你啊！主战，你到底做什么买卖？需要多少钱？来，告诉我。
4: 阿妈，就算我求你了啊，你不能让别人说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啊！
5: 好，我知道了，你需要钱，我有啊。
4: 够了！你有钱那是你的事儿，你能不能离我们家远点儿啊？我不需要你的可怜，也不需要你的施舍。你知道外面都在说我什么吗？
5: 都说我是你的野种，你想让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是吧？我讨厌你这副假惺惺的样子，离我们家远点！
4: 主战，你说些什么话呀？
5: 阿妈，主战，主战，你要干什么去？不用你管，
4: 够了，主战，求你了，别闹！主战，
5: 今天这事儿，你说清楚，你就不能出这个大门？
4: 主战，你要干什么呀？他是你爸，巴齐米拉这样做，都是为你好的。

0: 阿木公主啦，您还没睡呀？你的琴声勾起了我很多往事，睡不着啊。对不起，打扰您休息了。没有没有，主要是你的琴声里好像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是吗？
1: 齐米拉，知道吗？我刚才想起了当年抱养主扎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也是这么一个晚上，主扎裹在毛毯里，被人放在咱们大院门口，毛毯里还放了一副
0: 唐卡，
1: 阿木公主啦，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休息了。齐米拉，你是想躲一辈子吗？阿木公主啦，
0: 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当年，你忍痛把主扎放在大院门口的时候， 我都看见了。你知道那副唐卡有多重要啊？因为那是主扎阿妈留给他的，对吧？我知道你当时没去认这个孩子，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
1: 可都过了这么多年，你就忍心一辈子就不去相认吗？阿木公主，您别说了，我求求您，您别再说了，我没脸面对您。我曾经是个农奴，党和国家让我获得了新生。 可面对新的生活，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去融入。于是，解放军和政府就来帮助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普主扎的阿妈。她教我认字，还教我本领，让我尽快地投入到新西藏的建设当中去。时间久了， 我们两个也有了感情，就走在了一起。可他们的家人了解我的情况后，生怕我照顾不好普主扎达阿妈，于是就断绝了我们的来往。可那个时候，他 他已经有了身孕，为了能和我在一起，不顾家人的反对，非要把孩子要生下来，结果他却难产而死了。

0: 后来，他们的家人把普忠章抱给我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慌了，我更没有能力去养活这个孩子，我也不能让孩子跟着我受苦，我很想守着，于是我就把孩子就放在了我们大院的门口。
1: 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你为什么不去相认呢？
0: 阿玛古扎，我也想去认他，可我发现，普忠扎对你的感情已经容不下我的存在。再说了，你为了照顾好普忠扎，至今未嫁，我怎么能忍心去拆散这份感情？
1: 你又怎么能舍下这份感情呢？舍不下呀，可我也清楚，血浓于水，骨肉之情是我不能替代的。齐米拉，这些年我看到的你满眼的痛苦。
0: 孩子，不要折磨自己，也不要考虑我。该是你们父子相认的时候了。不，阿玛古扎，他现在跟我越来越陌生了，眼睛里全是恨，全是恨。我求求您，您就帮助我守住这个秘密，千万不能告诉他。
2: 파고 코르창니 미리 튠지키 코르체무시기시 기도 냠뇽키 코르체무시가시 퇴연 신부마송화 코르티나 라랴 제시 담산캡

0: 什么？
1: 哎呦，娘，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呐，这扭来扭去的，这跳的什么呀？哎，也让我们活动活动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别这么
2: 活动活动，
1: 一起跳，
2: 我们活动活动。
3: 来，拉手。

0: 杨老师，感谢您为我付出的一切。
1: 好，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嘱托。
2: 好，好，好，请怎么了？我今天要买你的酒，我要好好的喝两杯。
3: 杨老师，什么买不买的呀？参不了考上大学，是我们整个大院的荣誉。今天别说您，哎，有谁想喝我的青稞酒，一律免费。
4: 杨老师，杨老师，我。

0: 我有一封信，来，谢谢叶哥。没事儿，
1: 老杨，你看这不是写的吗？
0: 就四个字，那也就写信。
1: 他心里还有我吗？
0: 老杨，我倒是觉得是你多想了，人家孩子，这不是在跟你说吗？
1: 他这是通知我罢了。
0: 他当兵跟我商量过吗？他尊重过我的意见吗？你说，我养这个儿子有什么用？
1: 行了，你也别动气，没准孩子当兵是一件好事呢。好了，儿子不由老，不说这臭小子的事了。
0: 你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
1: 组织已经跟我谈话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哎呦，那太好了！走走走走，
1: 那这封信扔不扔啊？
0: 扔什么？
2: 这也是杨建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呀，舍不得。看把你急的，走走走走。老母，老母！哎呦，什么呀？八子哥，买摩托车了？
3: 怎么样啊？停！哎呦，八叔啊，
2: 新买的，
3: 二手的。
2: 二手的也不错啊，嘿嘿，八松啊，是我们北岳第一个富起来的人。
3: 我看呀，八松也是我们八廓间第一个富起来的人。哎，刘姐，
2: 哎，
3: 您夸奖了，我只是做个小本买卖。
2: 八松啊，牛就是牛。
3: 八松啊，
2: 我长这么大呀，从来没坐过摩托车，
3: 是吧？ 带我去转一转。哦，哎，大瓦哥，大瓦哥，啊，我这摩托车虽然是二手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啊，这可是新的，对不对？就你这体格，我怕是压破了我的轮胎呢。
4: 呀，
2: 坐上我的摩托车，一块去兜个风吧。
4: 兜风，
2: 八叔，你见色忘友啊。
4: 大瓦哥。
2: 说什么呢？谁是
4: 色呀？他呀！
2: 大瓦哥，这话不能乱说。一会儿被养蜂听见了，该不高兴了，对不对？纯洁的哥哥想带纯洁的妹妹兜个风，不知道妹妹敢不敢走？<笑>
4: 这有什么不敢的？走！哎呦，
2: 上车！来来来，慢点啊！
4: 哎，大哥。
2: 八子哥，你骑慢一点啊！我有点怕，小心啊！慢点，慢点，小心！来来来，慢点！小心啊！我这几个，慢点！打不着了，二手的！慢点啊！慢点啊！
4: 哎哎，咱北燕谁买了摩托车呀？巴松啊，
5: 看来巴老板是挣着钱了。
2: 可不，
5: 带着拉姆去兜风了。
2: 什么？拉姆？
5: 哎，我说啊，带我去转一转，人家非要带拉姆。
4: 雅各，来来来，刘姐跟你说句交心的话啊，你可得把拉姆看紧了。巴松这个小子现在越来越能干了，看上他的姑娘可多了。
5: 刘姐，行了。
4: 拉姆他不是那种人，他也不会的。现在不会，将来可说不准。八子哥，人家都坐上摩托车了。八子哥，慢一点。抱紧我。哎，雅各哥，慢点啊。哎，雅各哥，你快看，八子哥新买的摩托车。这摩托车有什么好看的？
2: 这摩托车速度可快了，走，你去看一下。哎呀，行了，拉姆，这摩托车我们单位也有，你要喜欢坐，你去坐呀。拉姆，雅各，你是不是男人？对一个女孩子发这么大脾气，你害不害臊？
5: 巴松，你什么意思呀？ 你明明知道拉姆是我女朋友，你还让她坐你的摩托车？坐了我的摩托车又怎么了？你让拉姆坐你的摩托车就不行？今天超过连接，空气开始淡出的开始定义了，俺去爬过高楼墙去破旧多年，继续去拼接全部草图的图。
0: lesen jime na li ya kumi mu tu ti lingge cho pa go kore chang ki nang si me cha ti bu gyu ta lingge ne tu do tu sen nang gyu zhu wa yu xiam le lingge ne mu tu di ge chi lam to gu zhi ju bie qi zhi lesen xian ba nam sen jo na shuo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那三桥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机构的三桥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三段呢为了亚其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老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已给他建立云尼真不以云听堂听您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在所家丢过十步儿巧配，连同茶碗草汤不整理。中国南北天上间最凶切，连同给忙日颠簸颠些有把戏。厦门路边，学到人工车站内门槛特，门下坐北康道夜市春节堂，雷达一大些，人女郎多吃菜切，送等着外，龙总过水马路正有把戏。门槛的店里，门主写开切，接来外年吧，年吃两包馒头。
1: 免小白人女郎多吃菜里，年代这个药品。免小白插头，年轻人长得青年，年娃啦送学校级，成个些个药。厦门路边，学到人工插嘴内门槛去，年内村高安排免小盆，李家华姨。年娃门槛的最高，俺村刚到夜市春节新年，刚到大道马店牌年娃，我子年啦皮肤特别。年娃第二，年老会年轻人年娃啦一万接贴。
0: 好明个老些年，当东些个月，跌到些别，俺做免小白，那万结婚那次，我过那边特个月节就要把些。没错嘛，连同永安下进了，忙错节人都上不堂，热过下节赶起去些。你都年纪略大些些，学校书记习近平福建的都市通，到些能搞。某某跌些点白，错热他们去，没再赶起新了，连同些，连同那安个几天行。
1: 人到他们家，贴几个，俺给来过点事。可是俺给几天买不赢呢，康阳买不汤几寸事。俺在天安托白，趁着家忙些一坨，大都没脱，穿的连同学校，光片东古些，电脑有。某某在外再拦咱把通，厕所可没空的哥哥。学校书记已经人不，连同中共最凶了，跟点动画，开学三段能有。
0: 三里考东七八考一，学费出点满了，推上走八通。本来女企业，每句小时满了走八。连同东西八点半，坐斜套，搭配东瓦街斜贴。连同中国银子的新型号，若是没得外，就连通小区写生级，康所写开年八，抢得六年，每句写高外，干年套卷点点下切。加考每卷给送九千，小路你都年日落。
1: 抢的雪白，下不是云卓准确，热工当中啥都能把通。蒙片街四区铁拉店里，四川新切某某面孔去，今天内兄店里去，让给我消息这些东西。那晚面孔特，盘入村公雪白家菜，穷的青油巴西。公路家东姐妹端来拍拍，说那老爸六千去，来吃二叔那位给跟切莫话，水仙光给请特。
0: 四川新切某某面孔，真的点点切，昨年没有断零去，老大端把通，一个人这话说些贴，一个人拉康水一贴，你古白团年考，啥些时差些有，断零去，人过这拉，给管紧张了，挺热用的，PICC 也这不拉，切了给道兄挺热些个有，抢到用的，你要叫本着准确，面具下不是用着准烫，面具有些水准给我操嘛。
1: 每军给着具体，这些写个药解，电话把谁？段林去，俺从门岗的用的，门靠北个绿托的白鸡，贴个青的老桥个药。大大古板呢，对于人不拉，对这男特，坐起卡扫给写个路基特行。结果空给人来，人东西话天呢，你来个啥？开了药水弄话些热解，送药把谁？
0: 罗琼西把电通按茶龙用话通，需要用的配件用话下进呢。学校书记推客南区区给传到西市，大家立在罗市等你坐把通。罗镇在这罗市喝到别话，三公电通罗市恰到东话说，电通按汤本脚白罗水人的西铁，接着让这些冷路全国江南北托你，龙车古镇汤，绿杂通，罗们邻居菜市街给托，通街药把就有。
1: 江苏新切常熟中切绿地村的老邱，老者初一主任宣判陈小义一，李在龙村托人把眼里落笔写把通，青藏东老张年纪两得兄弟写帖，逐步穷穷错意，李多要得东话通，这个村来李在接萝卜切着东罗写帖，可去如果一想在人家来是东话所写个药解送药把谁，没得没准写把帖，人家去。
0: 咱的定义，热泉七千万，每句消息满了做生意，每句穿的内裤，吃家东几号一把通，加起各级人家对门仓嘛，干嘛中央银行催得，他年需求，每句消息三千四来头个有，你同送俺路来搞，连同中国政策话下进了，当中央给端配，他不及国际开启性一把通。 龙啊参加强国中啊班呢明白的我这些班我自己推告些事。这人家没去吹点茶家见到我点的当你吹点点通下脚贴跟别托娘通梦勇气娘学些班学死点不用啊压见着劲儿跟点当贴。妈妈独小忙不以碰得汤热瓦切外点下脚浪不洗人不仅领着有把通。中国南北听着经济点通忙不洗点外点的情况话事。家靠吹电电通屋林局主任李海超一龙岸村家强国中国百姓电通我了配置东外套居老大十年每句吹电直接解决定造的东古八通那句电话怎么你电通电话人怎么说是解决我外通前协体蒙错家电通雄策拖着东京跟着东古八通电通小事一贴电话跟配用桥通电话扩着联系检测用啊写古写送有八十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目一新旧的新人家的用杂动一两年我都是被正在开解并托公平证跟女萨巴拉接音乐越港澳可把亲目可的准参马他比就休切为基督节目也捏次牛斯东为参与节目也日期的接呢大瓦接连芒果啊陈秀初辈年纪萨巴华建阿松演技同年每日节基督托比得成年不也恰恰切日动月门啊日故萨比清早萨接动推来碰着的我同有不若言有把动国拉是比清早前人最协杀的某人蹲着恰公司我为基督协约人最懂国家杀兵蹲的协查书记习近平给家修偏就杀动农呢某一寻求呢寻求呢国家把动但呢吞击协比把着曾用这他跟我们怎么了你有呗某一定不协登车也呢清早前协下让我大大配置动头及电动月年冬年一路将着清早出清图空给某一星球中同米萨多前你把修行点把下去的现在也看到清准备了你把的冲击比也在一起爱弄个托马电缆有个是电动月年度年着路空呢某一星球来现在家比有没冲得来就把同志归电弄的也看着卡萨鬼都给滚库同用人个滚库能够走的某一星球个足够开修同从你恰空那位卡萨足够把同同米萨多同我在对我来再讲我多了经济强国际跟地动国比龙下端农业某一星球给他就容易动温通容易马拉进去归的了经济强国际跟地动为配上去龙家界某一星球给马拉进吞就门洞儿童希望者力学突破美白其次图为协定门啊门洞儿所讲那段运气美白他就显得等国人为某一星球了家就是比给那些闲下公交赛音乐立即蒙蔽强国的推动四句吞就等就两个起来现在家呢露宿洞现在西定门呢也觉得配置冬季了两个休假罢动现在比林根经济强国者给你那位切的东西林根该清者得清洞三年级吞就朗诵组罢动推送的动啊解开者他就现在都休息两个人该都是休切的动啊现在内置开了解内置的前日那段都得罢动三段写不也你半段别下去了也就写吧解开荣兄前日腾在演这些商务课程某些研究年代腾在演集团当中感情大陆大哥罢了拉令当过抽选这些是送啥空间他就叫文科感情了卡兄呢你觉得这段讲某些研究了也就懂行情上懂中介接给经济图忙个动画懂年代图这万等吧推梦图多当些吧这万接触了年代零的八几节吞就浪速出修下去中国财力空给人均大意差通参加懂每天只去差碰所轮战前那段了门内总价也都有人走街马拉进洞直接进去青藏高度吸引月解开去太君黑起舞龙家前某一星球那段街前日跟轮战前那一了东穷西引把马西军旗没把高度投引月七七通了加西八点中国南美曾有出发也你家咱能投个马能用着自己马并最继续准把动着加西都打动让这对上是月比怕嘎去就算马拉托马的恰恰显呢一定看不着这次动定该让这说了研究下一个这一个感情空的喜悦 其插通于此，采取协办的，采取控制。

0: 个个月，罗大爷拍上红给，该带队妈妈跟妹妈解决些别中老民族节一家的，大家也没错，爸爸兄弟节他让容不下了，你就有把的，先把俺小得意，那大聪妈呢？俺错了，你妈刚比，福林丁人是就有把的，李丁断绝对手，他家可想，可从娘来空个果然一弄，看都改为福林丁给肯有把的，因山中给轻松些那些跟人口啊，俺小得意。如果大毕业，他们买硬币，那就来点呢。三年代给公司东点一，现如今两个新币两百九，中老民就业，团来配置修建动员，接我这些月，俺晓得意。东东阿去，功课选就有八栋，大家不卡弄过了，一道动阿言。阿去对象吃东门不也，现来团在家，民就吃零八栋，团几栋可追，真从几进这些吧，团在真从个拉我人跟人约呗，阿种呢？民警队派警头机就有把的，大家阴山总给中龙民警能做不加圈，没车送去脏了，顶不红那把东。中龙民警团来着，兄弟团在人通过东西，俺进来干呢。日刻就蒙错成案了，不怕顶不用去了，那几头有把的。永卷今年都没人能没人把军政协管，三军地图、三公团结三队等时的东阿东，村长中的经济研究是东呢，对于人民为可的，村长三队就脱下了对应员。湖北黄冈拖沙拉扎屯嘞设备可得，杰卡让比前面七三九不想开了鞋给屯机可控的接触几坑月，开了进人口啊，文军分给我这些把了人呐，开了进没有车没有参测者，必要寻求设备设备局长处，听俺他卷毛头皮，对我拉扎就干的忙不，他卷头有一送有把的，文军分给俺去武汉就拖了老人手动，娘的心里准备车没有，屯来掐空让铺拉扎，啥都得来接。对通大瓦格人侬，今年开春日七夕七八栋，正在看阿姨，七家姐，街道没把做头月，来新阿去打洞没有车没有，一查军个姐，对面正在女把切了洞呢，新旧啥变了，忙个同学门屯切了洞阿洞，屯了学生娘等阿住土脚，等时的东京西送有八里，中间让我啥比土，绝壁刚得长门脚，一路人都沿着路路对的湖北新青桥。一圈人就坐来就爬通，对从来一下一动，重重个爬为侬，拉萨土为坐中来的就爬通的，一下送去苏州东，重重几爬远，围路的前程呢，就算这些坐中爬，湖北也，我咋也对我拉萨吃空时，军队我，我住参加些班动，拉进军军军人都得，奔奔军军军个小时间内，湖北啥也有，啥就先啥先不得了，军队我，接到啥吧，陪我西进去。
1: 那个来可能比较难去，加卡陪就五天。家靠强制电力机强制协配，长期三十来万把新纳，大陆对此审判，人家正在学堂学校牛村，满教所调控器对此突围长期忙不歇，电笔案来四千五百通，人家家搬着电笔车配接通，电笔车来四十万能把金枪头约进，旁人讲个女三五千把送交头约，大陆对此审判，人家正在学长沙金头案来四千五百通。参与我家，我正在学他所以连续今天买把切青油。你们头白阶段的切个空水深，三年忙不，加靠动三年通，人他动，龙哥开了车，龙哥牛外自从卡上了电力，龙哥正从现在爬起各车切油。浙江新切安吉总体，龙哥正从下边采油公司卡开门，正从石桥大学毕业，龙哥石家老总总月清，从这天加吃今年。加起九二八盘油，盘接正从宁波过东西集团小华生意买新油，四九节新油品质就我啥推不推油价九二八十，加靠配置五天，加靠强制电力器敲照协配，三月五节在学界长期千百多年我不是那，第七审判日靠一在学东镇宁波铁，第从来加起泥塘中琼州盘油八桶。帕在对策泥巴里加起一年铁叉墩拖着清油，到个盘三月五日东镇西北我不铁地从里加起生铜中琼街盘里，到我生德马怕有把戏。荣家姐协同推了这套铜，扩拽这套给咱们家人头我特别特呢。学校牛从电笔车来生着急跟着特有。对策三八来，荣家姐满脚车接人头我三百吨两百小时配着熊油。到个盘最初堂长期所忙着日国家囊中三百五天恩波铁对从来加强安家通中穷一排有八通。 Mata rinu tang, maya chama su, danja chao kong chi, ma zi, manjo ngambo, di chong le, dao ji pa huan. Manjin zu zha saba tong, tuan le saba, manjo xie ce, jo nye pa yu ba shi. Jaka peju u lin, jaka chanta di ni, chang zhi qianbo peju bu yi zhu rang yuan pa, wei yin ki. Du ci sen be, mi ci chang zhi tie dao la di na, si ju jia pen zhi, jian te ngon tuan o ba tong. Tuan le dang chang zha, du nyang de pa huan. Banjo jian nan xi pan ne ge nu jian qie mei ba song jiao te yu de dao qi du ci jia ba la banjo jian teng wo xia pa tong le sen zhuo jie tong luo shi bi bi ce tuo pei jie la gen de dong wei tie man zhi dian bo ding yu jie diao ba shi
0: de ga li kong ni bei wo ne ce xi ci ji jin ni jie gong mu su da ra mong jiao kan de xi jia ju ji sa da bi de Suda are jo xiaju chongqie, daman ji jiabu, faqe de jiaxi nangtong de, nin de gomu la jiago puyue ji jio bari. Suda are jo zuchi xipi, jiaka mongbui nian de magi, nin de la, suda are jo jiasa, rea de la nebi, jiabu, hali de jiaxi nangtong ke mbaze tokong la, la yong jiago puyue ji xio badong. Suda are mongjue kandu xixiaju ji, tang din jiago nong, mana la mechon puyue ji xio bari, xixi jijen ni. Yemen Husai Da Chi Jin, Dai Sin Bi, Chi Chun Ni Hi Zai Yin Nong, Rin Zou De La, Peng De Tong, Meng Min Nang De Ji De, Su Da Are Sa Kong Jin Nang Tong Tong, Nu Ji Di Gui La, Ma Duan Xia Jue Teng Yu Bi Yu Ba Tong, Di Meng Bin Nong, Jia Bu Fa Ke De, Jia Xin Nang Tong Cui Yu, Ji Jue Yu, Yin Yong Su Da Are Ji, Yemen Jue Sa Cha Meng Bu La, Ka Gu Teng Jia Tong Ni Hi Zai Yu Xi Yu Ba Tong, Ma Duan Xia Jue De Da Ne, Su Da Are Ji Nye Du, Yemen La, Ka Gu Xi Xiu Qie De Tong A La, Ya Lin Lu Ba Xin Ba Re, Ci Ji Jie Ni, Pakistan Shinde Bi, Pakistan Tong, Soda Are, Eje, Toke Jiji, Husi Dachi Ji, Soda Are La, Mentun Jago Sheba La, Godang Jabu Tong Adong, Jago Derib Ji, Monsu Himi Zuba Masi, Monjue Mo Yi Rigwe La, Toshi Tong Adong, Nguyen San Zeming Ong, Jashi Jatam Tong, Ga Yu Be, Jago Derib Chama, Cha Jin Mi Ba, Chanju Shigu Bi, Longsha Tung Yu, Ji Jue Ba Re.
2: Jinta Zubi, Dashi Denbun Zubi.
1: 江雪浪的沙巴人得必须

生下来就跟康松，向来经得出兵的黑点帮助，穷黑狼若杀半百百黑几笔，切记人称黑精英。第二个人称农向来能把连接错了，比来来的对比，成绩黑黑点点黑点，称兄弟都过来点你，三腿我就算黑白过，我这黑精英。除非三通来，让你用这东一下七速脱臼机接近。电脑中间就黑康点叫送用感情黑日。荣家街切租三空街黑康松雄车店的动员江车东部隐蔽错别三对黑康松雄江车地你动年生落掐着老大黑别错别三对以黑康松雄来雄用年雄年脚板称雄金干的黑夜江车老大黑车公站一把桶干年公道车一把错别三对黑康点脚来给这黑洞洞松雄来说年看俺过村子节了，俺为兄弟姐大交给厕所了。叫某某听说今年二年级，春节歇歇出穷给没人用功德。新疆给二级杂通给通给通，旁边三队为就说是黑的，左边三队先看松雄江车拉大黑车了，歇歇歇把谁？把一个绿色的荣雄客，如桥中你天地。我若念着永浪者，下修是黑家，穷都给乐比，黑工本日囊他头巾，他可拉嘛干多，可头他给黑通千不人家，这层是那边。如桥中呢，黑姑黑聚家，我在他啥黑把谁？趁着黑黑错兄给计算中呢，黑女黑聚客家，我做啥那个？三个别他没认为啥，这才嘛拿不黑子，容不也把通。穷大黑家，下那节新菜了，黑来生年，结巴也别，我穷八千级，黑通拆解冬天，我穷给卡这些几把硬，弄车机黑啥多，种种给黑罗等没把通，人是没把谁，除非三腿黑康松小江城诺，二级杂通给通给坚固主义，黑康女比克的，加卡就昨年黑康女比克的九把通。江城诺第七杂所穷通，黑女那么容易松用。三七松子龙谷县家所黑康女把三点多拖动隔壁龙牙卡萨电业黑七公年这把通黑谷县家铁偏这公道天一把通江城农隔壁安吃三年使用给电球极大黑一把输给铁春节黑黑粗穷给那次黑都黑差通三年三度的日外电板三年的给这一点钱给给可为连三步这一把是如桥中拿来家头局的局长言把李斌给我这些把如桥给千里的腾比黑古通我家切动黑局建给古松贼拉上强给黑的黑局黑运建筑通黑古来着老大黑把所就能建给雷电别位三年的给黑古雷电家干你啥也明儿二级杂通给通给黑康松秀通拉水云囊中木趁暗动主动机架刷脏连着三年黑康就偏这通班就偏这兴趣就偏这件堆积的确实行业错别三对黑康松秀家政诺也把都等你路弄通维护路动七路间把人杀的给路动啊通为这种财务参与所女这种嘛做黑笔女这一马了主政黑笔笔电笔黑笔维修路空给雷电门那一塔什克尔跟踪给不正出笔文出于天空里路空给落了强娘路动车千万切切车生通节假长生你中度女这种面三腿胸着两步装动车外黑笔我这黑把谁这些女把公家电一把通现在这样主政极大黑一把间接来些公家一把锁趁着黑黑出穷给这万命里维修路空给来电门那一刚大姐们女宿通常让家气动啊锁一贴蒙特兄弟家里女的总嘛轻松吃动母波经前面把恰把下进行一起把谁错别参透呢能行就都给我再一刻通就都切为可以行别江城农能行就都通第一后地后见了大些策略下劲兄弟交给别农家电业潘美儿参透了中国策略空错别参透行就空给某是他给能弄交易可有后地大些策略行就杀气阻你确认给帕萨行别别某是他给日日为年长杀空时路抗签名女抗嘴巴通确认解读总比切些出来大些策略通行就黑把谁趁着黑黑出穷给杂娃店的动画通安保店的动画铺了片把建给车用给女伴连被公立黑点
黑康科有给陈永东这一黑康科有给江城城所这抓拉大电球了一级的跟地动了动年轻电动这外也比来老从于城所狼路水泥三体切去电笔比赛头一配姐姐狼不错给黑年纪黑吧谁新疆给萌萌听出今年一年两公斤这一年更贵俺去春节歇歇国家是歇的除非参与歇康来送用电的歇的米家那姐姐歇康电脚送用电的东西女婿也给来歇不进行歇结巴歇

今年油门特年难把天气错了，从年行情节，女婿越狱，三体所里行就脱下电笔过，学经营。那次别话见呐，罗安参加抢给中阿别生，除非行情节，囊中族正统，马浪族正，黑电把松熊，才跟瓜主属于下他的电力。三体所里来电快了，女婿越狱跟得动地，连同错眼同，连同中国族正来让得黑把谁。从年行情节，三体所里行就电力间，囊中族正就你黑你。从年行情，来年穿在衣，年一切菜免空地。囊中族正节，一定千把几年。三体所里行就电力，族正来电也，一差应该可见电变黑影。对听东边族正来着，年冬年一绿大竹板，连住这里，先过粗把桶。对听宁边族正来着，大陆连着他的一把水。米萨切去电笔参与马了女婿一个阵地三体所里行就电力者地位女吧公认代表同从年落前同从年行前某某面孔从年落前小度面孔从年行前来年穿在哪一千千面孔所面具这一同参与空同来空跨行就马了能做吧某一行就同年头行就中路同北路面在行就三体云局内差钱同一年行就间一级等对比人才蒙蔽后对行就来的正把进行你三体云说的给行就女把后用你切动

是中国所里千里空同中国中路所里千里空中国韩国所里千里空间多娘来娘这些班跟着核桃东西原始无太因素人才内置比女把做工内点点三对内多罗尼当兵内腾比内间内里给梦一多内土千里给内点来当不密把多昨年行就卡修拉一年七彩托为修梦行就协议三腿所里给梦一同内土面具以行就协杀的动力拥有旅抗同三腿杀车车头以我在一老杂了我做协议落于趴着托念同来年穿在内你们哭把所以三腿内里了一年年古董到些面具旅抗所建议控制设备以他解局一岁以可有懂协抗连通建议他们这玩错协同来是动力在苏给中国设备连通多档马拉争议联盟大动人才足用来去年家里三队内里安国同你当面具马拉推过冲的动画同前些政治研究别些来跟的动地从业行前的加卡级三队内里所里点点政策比真的有些把谁就得别中介三年点一点女的唱比比车头为配件者狼不是点比过的是经营年前别中介通去对拉萨巴同配件萨巴一比当街娘些村的年巴里加卡新增罗林给年一唱街的出行中国东年巴里加卡尼尼用于跟着三家老张给别中年罗马托比年巴里门那夸几给通去用生年一把时大绿大主白年巴雷加卡三家人家主席是吧克马尔阿查亚北中寺藏着用啊东西干年比北中家加戏就被出现了我修巴时空给藏着黑人如你年破中波大拉图人不给也不让卡说人年给擦抗千刀蒙不黑了松熊要不熊啊同意了三年得给蒙出黑人年就出于缩进大白人特特白通熊黑松巴时拉萨中章县令给黑康拉索同诺布林卡伊藏历人年黑瓜拉松熊要不熊啊通缉空拉荣熊库有同没去天空腾就居熊连着偏着千不天别拥错熊行空给罗卡中间年冬去没日拉西开拓千里娘的空给索进者拉萨同顶拉者常然人特黑的俺们人类黑瓜的革命能比松熊的三口级别金字把的配件用完黑把桶拉萨中期电路电线区域招瓦宁家以竹列桶维修萨利以维修路洞当中以牛月女比路洞桶三腿竹列尼松这些的萨巴托为萨克以天然人不铁配件以他让错些黑把别种景点生比罗大同丁大同人年都荣幸所经天灵同参杂沙地间把偏次电狗同偏次真正拖把黑板电影别种景参年的一电狗都唱比比赛拖为偏见者狼物电都黑永永送把这年巴雷天灵不能落庆黑三级参观给主任可电阿亚尔别种色唱着天幕永永黑空给三年沙土的都黑黑板用话任影亚女萨巴的黑度用更多到这一面比喻人年天年历年等到多等老杂了电别所经给必做一片者节切送来通讯了罗卡中间年度区扎西区电迪克的三腿中三以国业南巴电年女就中马图参加三地黑板文通讯俺们人类黑瓜做空年顶上开了几把桶所经得克年天然林克板别种给人类家在外单送黑板的恰吉中间后是黑板国母黑年金正多配件动线板错雄黑送板谁娘黑冲的点中国主阿弥陀同行就连出同年半来天然不问路钱年半来家看着我没头痛恩人建议他们托做你黑板黑谁三年得给中门偏天一三个班娘些村的店呢你把你蒙出就给你接呢终于别种家配件家那次我妈黑度他把偏图千不一别种家蒙出爹爹来见熊儿童若阿弥陀同来连送公的熊爷当今年纪蒙蒙来托比爹心呢若阿弥陀同来参加黑比参加感情行吧黑度熊儿戏这一把是你把了家黑落战的用语罗马苏努瓦尔吉
当令别接笔别中级通退动用完年级容易中文差切有别中级杨错接把杨配件作为三口娘子用完容易千不用一级接接也把谁三个人把错点的点点给金藤出品的一点不足用一老婆三班百百一级别七点零千的农店充满的农产林营点点门的人爱去来红给这些别零千一样到农送着今年充满七零落家

中午能把跟康总搭档的庄龙车来工作给厂长给通往西巴拉西巴连城的东西车里俺的天气做熊吧我们赢中午能把丁爹丁给连城弄俺切错了扎西个庄马西巴能往天目的扎地西一俺的那个这么不满意你东北利用的纪念本着

年牛新品都不冷静，等那呢中央农村认证学校里供白给陈老姐，从梅龙西不冷静的嘞，那呢冷静就做中吧，摘起那么些，从梅龙西不冷静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鸡，直下什么就通嘞，前南巴拉从下些这边冷静些嘞，前南边冷静的啦，对大三巴，俺是学。

通过线年节给谢一天中谢家的了好客直接来没搞瓦通其村年纪在应用面通通通一来干没容瓦的生怕呢切准没也面通啊我妈懂用那四个鞋的洗罢了面对呢对没容瓦的你爸有人打问你的讲面点个容弄工下级面上就帮我面在工兄的看乱些没容姐打问你了这种熊把他面上就把爹的电力没容他是土瓦懂今年三天内就门在云顶的那把呢面对呢村子一边正在一边人家面上家呢他一动他那路的还种土的线呢年冬礼拜一插在内插进龙溪坝里爹呢对村整个江大洞面刚穷个街的对他面通过坝里你把面在娘的脚跟挨板的面把了弄着鬼爹呢他刚过面合法灵通一边那把一人家插些手脚人家面双客分酸呢念得点呢查询为年卡哈种清不语面三八洞雷通团子恭喜绝种你把的面八洞面在开进了刚着小鬼把嘞荣兄董总个查西洞长安就是几笔这扎嘴骂了一起行不容三八呢追口下瓦洞你让年卡一根面偏嘴巴了七寸你就把仓就进了你把的东东写鬼可有你多说几追口下根君的香港面洞人家不唱过面平等不差，门在即，娘的绝鬼呗！你把的推出鬼呢，等鬼把的。姐，门托是些嘛了？就求下进切问，门眼睛女扮娇呢，多拉东西。第二天门地洞门眼睛板的，用他用七寸眼睛把藏绝鬼把的。你把平等不差洞，不差过门娘的点个，平等不差不差孙不得，不差过门就算了喂。第二就把了用他用七寸眼睛把藏绝鬼，一万。恰让你东古边面对个，你不等你阿爷面具对于中州协局，恰让婆婆顶开胸前，二十台位大位你东古面通个了，你年的上班查完家先，你打金融的送用公个了，面仓顶人就慕容，你不得明白一个人，你阿爷面具对于是不充满了通古巴的，跌打马戏子，吕农的那边你东就你们加入加班马戏，面前我休恰呢。接受面具前，你把了娘半截心。

年久深坑主播林杰向你掌控的农歌错没农歌错龙脊过去农端习近平龙脊脊卡凶了听到了电台我东西人家一直拉给吞了对吧一把的了龙脊脊用空了装龙城人听西恰来空不给听了你的松浪切穷攻杀了通缉月比听到杀空蒙不写个简单呢对你头从外人把的听到该有空个接不得来年我车接查卡西脊接大线呢我东西家也吞了三对西八洞高雄亚湾呢高雄左边八街基督店长永年接大线的熊二的当线呢突然年纪比罗拉加西比农从外华龙娃派人来看着的现在来到西边绝八洞三家人的来接也能容易着三对突破该有公布的了给人家带着美巴哈过呢给他中长月比兰州刚下一突破的高雄的马丁甘美雄月宁冬年上路从外先前某某是用熊段腾给总体三家加大线呢从空上也接得单只动画也麻痹从空的天童年中动其真正从人类一股恰别机者南巴对古巴顿有巴黎宁冬年一路南中边过出巴动从北容易者门通过巴动整个恰用动员李双林呢人嘴巴卡动不会接应巴动宁冬年一路了空给从外天童个高雄高巴黎从空一块细节从外天童级别高雄的李双林了雷巴动一清金鱼从空自助写歌从安吉七区安吉头协巴马西大东从空农小东擦下干部所派九七地屯子向有巴黎跟专辑翁大县的女杰李双林了从空个开篇

加强联系突击员。况且，兰州也充当了侦查协会，对村外话行军用啊协会，大家阿叔容易滥用，村公个没有办结员及其办理。门阿家用时，三公机动及其人推我一个协员办理。村外亲戚听到村里来的村书记当即结拜迎纳，村外姐听到总兴趣，对比容定不大，三公趁应员办动，扎进不大，亚东送去拉张员办理。村里门前进动，不大进动一万动队，听到来人了。前来接待门阿官兵，那次成员，人到人一路，从俺听到等来团来路人做把动，路人路上人把队，给出个列个杂志，路接现在，一来托把听到用丘比，先到人把队没把人员，龙在侬听到个拉杂困难症没人把，大动可话过东东，士兵入动说，我军加冲最有把动，对冲时，杀空多当动，人就杀被铁动所冲个龙在用有把的，龙人个没有呢。沙空接着他从了云安有八栋，沙空团结内林参进了云安有八，从你先突破，突当七十八级军，两队南北拉扎西队们呢，所中下级队的，门啊，罗马阿金阿尼攻得西有八栋，罗马没人瓦西，中间容易了安慰，听到沙空西面对有八的，拉扎西给没西给追上了，为弄尽头，端来这个没出西给，让我杀瓦西头，从俺亲戚勇士，听到个雷家先开，没趁你西动，松动有八栋。巴龙总扩大了听头团来机，每天进帮进出了，领袖包机线路写八通，年终中间就用不过东西，车架东送去送俺的各有八里。大家从俺家听头了，过了十笔接客东，三刻一接了才有八里。

三克兰吉和坎松啊，前次地的日中央龙城年中啊，是差不离空。我给不成那么几文，心疼左边的黑蛋不能走。而将小兰花丝儿不能被啤酒几杯，且这个凌晨不是人也没。

耕种啥天难夸我了，真个老本子，正是经济碰劲儿些，第个人叫你们得病有的，粗胖米生动这个家俺只有病，俺那种他不是，头马硬币腾空节增恰当，俺们通往张顺吉，谁这么经过了当你谁叫你后的，爹就是比中气级梦想的都低。我穷极，正是环球跑不及了。我和前婆男性有伴侣，这路你同你儿俺路念诵。拉萨中七级，我让穷了穷极。三年级就这么些比，前不是穷你短瞧不起的。那看懵了，这不前门差远，三年马路都低，更低是东等啊路程。啊中空啊人头急，正是第二回，同穷人跑不进路劲儿，跟他等久。啊但是别当酒会儿。我让中国经济正是前面的逆等，中国各地拉西正是的逆速，正是的逆气质可爱啊！真是你，我就东国走进，地能各地正是的逆呢。我经济嘎巴人比正是的逆鸟气的一把热，最近你把气的身把地，头门中门攀把头有，四顿正是等，正是年不久等，啊，几日就里头拉到你。他撒中气急，是顿正是东西来不是东西瓦斯，撒亚什么的这皮巴东，哎还不妥，是顿些是弄皮皮，而且科技混出都有把劲，大家。

0: 我们是从甘秋等天土，当这个人头手机他们里头孟婆的个了，老头卡普机、Apple跟杨娜的科技，咱们这个他念着了，老这个他这边有，第二天才孟婆就你，一切应应不不给，娘子就也这种的得，大家扎头的这他把等，这他不就给这个有，这种机里头没你，这种孟婆老头能怕不就等，说是这边娘子就里头孟婆这么给本。 三年，地位孟娃孟初杰多纳斯会，他不懂他爸兄友。他是人怕身边是东西是传亲戚，这东哥空个里头么那着蚂蚁。第二春节尾，第一次喝中心，孟孟不摘得了张果这个呢，阿哥给着有了。俺村人这娃钱不得，大家立刻孟起娃扎通呢，阿妮儿特精，俺才立刻暖和用穷的身边。 俺在孟初杰那顿特教学说，对于一把特别正的个，学霸级，拉萨中七日中，这我定曾经干口味，最后记得就是我，是顿下是三天孟初了，到底正是金盆龙是叫特训有机，学有把这，拉萨中七日的三矿中升级，而且是城东的股，小东能证据，就近你他们自个把等。 而且客人比站着把工资谈着把啥子走法嘛是不？黑东西比恰恰用准有把人，而但是比单就不是。俺们这些呢，俺今天车等东，俺家个去高升走什么把等，深圳中村，俺这黑东头走，俺家个去高级等正确的么什么呢？中口等，姓中，最中口技师，俺这招牌吃不要把人。
1: 你们这招牌有比，啥体专门人人间禁忌，你这都想要。但凶的总个深圳中粗细个专门财政个出格儿，通过别人的破壁，啥啥中起了门门门坑，而且那个餐客个门把戏，俺去张家外这边，毕竟积水他们门坑个这个去开进灯，俺将成年的都熟悉比，这个的冷门门具特别，这里东车开业就没给把送要。
0: 中午七成几，第二种十六的门把单不如何？南城等专客们不是，路线高铁这边用的不多，给进的，大家毕竟个这些开进进子动物，他是满足些的比，还将他外地不能进，先给他你先把这。

你其实这都你同年这里相识结相亲等阿张兄的军阿不一你自己特单比中四不及乐色柏林战的人能说阿张兄的军吃饭中期连谢总宋末腾进等就阿这瓦里阿张从年这么地能说的你是腾登不银巴等黑龙江等吉林辽宁能说几级中四不及乐色柏林提门阿这看阿结文林谢总等准备你不论是带你找不人家等不论是带你生理单界等图生着比三别这个你组织算和四十八男八等而今他们特教金站的人吃饭中吃鸡提门这可给根正啊等去东的门的人就这里可以同你同跳中吃鸡提门这可怜那边家不地等不能八等今天生前鸡提门这可怜三八头有甘丁站的日头正当此时蒙不有的立刻把层马撒你地给中色节进到门大银八等地能生着八等生中个立谢八你儿从谢别你吃八四十八所吃不有八日阿人从年阵子搜进了进特别蒙细克中色不得几级他受等不阿日特别你吃八等阿日正级更怎么那里这比提门外这抗战的能性的第一种是比生着门一年能四十八万不是八日能从乐色玻璃腾做看见运坛坑的主阵大腾级乐色玻璃战队级看见门混欧用生意战队从门个人家怎么偷办的立他不马日个人偷错图啊等战队级我们这儿去采经还将图目上有记写八日腾地乐色玻璃战队让你画的三年的给蒙错了立什么用队级可是也曾不许都有战队是肉的没错级抗生都是东八西境内但目前战队你错了都能全部写这么有不如冷汤的这儿没什么了主要全部真是没有路接了来比不用把无上戏阿萨尼不路通的用你阿张嘎西亚的靠来接出席八等不路通跟战的吃错你等些嘎子马个的经阿牛腾没不人阿尔不信中阿这这边八日空地阿张你不三年三头的不路大家的嘎不有机些八日战秀八日都能下眼的见他们苦难们今年向前提门这可个在这吧今年乡地参事楼层中四点级苏用第一级主任刘气风级战队的玻璃乐层等杂技乡中杀手级地形的拍不进入劲儿根本他不有我在乐层玻璃摆出来这大东三年可个乡中里这前去拉营如冷皮游击就罢日能说让兄弟们乡中听中四这个正等这座杀手跟头出一出正选吧王毅非议当时我乐色的金钱没不是而且身怕等恰不及想着忙从来立此外这个女宿中四级三笔花运之粗野金库金钱没不是气质身不是淡协棍的这个没特别办不给了所以你们都别办不给心而就罢了

阿里桑克兰吉，通的行程作品的黑大木子，阿将就兰花石本被别修几笔，切这个林层是次日，林层的酸竹巴等粘砖板正错着等，酸竹干克罗阿都特里金，阿里桑克兰吉，学你们特特，阿让这里空着的林层先得了，三六弄，通阿吉米林层能阿做他两家不用，大的木西。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乐音巴掌，
0: 乐子热腻了样，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三克兰吉和卡姆松啊，前几天的日中央啊，农村年中啊是差不离空，我可不承认这问，咋同一家可惜为凌晨了三门啊？干是不是？俺一那同的凌晨这问，昨天把等年中班这个错事一门。啊，这三克兰吉，地中个凌晨能去那那六七年风格高着皮油皮，从米腾腾等三门，莫那晚娘说一门。啊，这三克兰吉，同门那去那那高着皮油板呢？阿罗安格尔三只财政等啊，吃阿样亲密接龙源了皮年木，但家里比上桥西巴的人们，就算他们更混等，阿样阿蒙超人们。

这三个人机今天里呢前南的高这个小巴的阿拉瓦周啊三这个灯啊那么该不送全错个龙月六七年目最为插进琵琶的音车尊看么看么动灯阿样尊看么周啊三这个音

小高一，真是不见面的，门根的年年来的，那人这边是个胳膊是断开，你面通点通胸西烂的呗。宇泽一，小高一学毕业几年的，心头比东东的特殊学籍特别的。宇泽一面通的那军机总坑个军机做大学才晓得面龙娃人把戏，电影年更换的宇泽一军机牛气的。军机总坑忙不晓得年的军机没用娃些个做大学名位。面通的胳膊爹地面龙娃人把戏讲了，军机总坑个军机介绍呢，几千年精从人比。军机总坑更晓得没熟悉个面龙娃人把撮合些嘛的呗。第二嘛是了，你这地团的敌人人不从身边，宇宙以军机从坑更等更多军机出大学员们，一来真嘛特别，二来是个接下多没得劲了。

年度混乱了，即当初预测也看不见变，年通的变款即成个了扎次跌着了嘛，是的。扎次年度本来六十九下头降低，扎次的五十九八等了。第二季年十九里头，那不等人把变过这个币，因那人我们过了，年通八零等，不就必须比短期的再去投送了。

三块中国南北当地如你行进南生个林产能的行进等地位能顿可你过这些哟能顿当不黑特个乐黑世界的目击白派行进的国母杨不是无中强度中起了环保的中马虎性格单纯求和个当家能顿的你吧来人让我们给我们去我们吃多吧我们给查了监控是个没去当家其实你是不是能动起来三百个四十

三款中国南巴，第一次讲给当地人民新疆南省西北林场东城的人说，林场的个种植巴当、田种巴那人清楚等，种植干科完那多特人，林场的个机器用矿呢，无数年的七八年，其实你们特带让人称他们叫林场山德拉三巴尔嘎斯些。

0: 계급니보다 서구 타나 점링기 때닌 공배다 다르게치 괴슈 눈도유 제송유 라그센키 뉴질랜드초기 중국지기 세주 로덴 규르밍아 라글린 따르신 유바다 중국초다 토림 종 섭도 동화다 뉴종소와 격공기 뉴줌념래 띵 섭도 동화 중국초기 에시아다 시디갸조 제목교기 벤조념래 직소기 고지배 뉴시 민배 조조 존녀의 자교로 갸뾰제 제도유 제송유
1: 디글레 쿠네 비웨네츠 检用民望推测原来欧元联邦企欧元长赵乐季以在中年年北京民望错刚前面为天南解锁企主席陈清明塔解没有那我谈之中国塔为天南企清楚理控两只欧元联邦企从都听你不听梦托做就那一句赵乐季以他留到我西北的基业书记杰克比主席习近平企基业书记杰克比主席苏林塔从这一处别解没有那年出现体外托瓦塔特别的推荐点别中国塔为了南企来往集团作为准备器开始点击那句中国小姨为了南企的念头当你塔杰克尼比企图古这别特别组织了自送虚托中国塔为了南企来往集团作为组织采取的定期色塔体外点击用法的规定中的语小尼比特别具体平均仪器电图当天平均解决了电不起款我主娘的丁色度动画塔孟西之贵娘之娘推的贵地动画米特人女塔女控三么说萨达拉克共计娘的解决动画盲队的孟西电不足不塔人类所克共计别的丁色度动画乔马肉类腾色前天库拉西比吹过前不西推梦塔拉林达的款中国小企为天南区别阿西亚下略那这几个科普坦念头拉当整天西地坦叠加塔里街今天则听见其清晰清风啊走进去就规定东队学习送学赵乐记忆中国也有民马推索其为天南解锁坦念头当你塔也可你不企图古这边西听开清听学习就走刚头切头陈祖立控制给女坛跟这里基础的娘们给出现阿尔维托了东的鱼图盖别的蓝水族把他撇去也不切的陈祖坛都归索起来给娘娘娘去切口你别娘们给这种给一切全局切就是规定当天体外长下坛可是我把土白切给从你的苦有对关系那就拿鱼陈金明起当你坛也可你不切去过这片特区经济之火为的南坦中国之瓦坦特区的推荐电配来往其中所谓走用车有的军械没牌的定色度进去。为的南小区为的南坦中国之瓦坦为的南给汽车四区的特区当过坦为了三路东色的自行月经特区的平均一汽汽修汽车动瓦坦边修的牛从满座坦孟西之贵现在所谓开工期两类加汽车动画每区人类给别的色度动瓦借钱对于。我的南街所及中国也有民马推走他娘们的解决兄弟给的亲走他德国推米来推荐给娘娘别的他平均接下的进度定时都动了他我的南坦中国之外军线没牌的给人三百七多里比如各地东西来给本队学习送去王东明孔塞给切过了修学不是
0: 第二个五年北边年初蔡中年年中国七队人每年这天做组的罗顿就可为陈水操建毕竟土工作结余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奥运检用四周级主席王沪宁村头的修补的职业松懈那么的从修推命游泳的接着那么是沉淀古巴的养军余王沪宁起基教书记习近平起七路人民的七对人民亲密七对兵的阶级来对亚国主角的才对通勤能力推入塞尔巴的江浙的冷部塞尔巴七对人民来对天南西开进的主动开进南的七对人民来对空白的这位预备科教人心的责备人心特区人心阶级来对日本人不了连丁色得不得职特区社区的规定当然有按照基教书记习近平的浪脚开进了罗中的国外丁色连不得却用了老大的团聚前的七对人民来对的科教的连接控制去不起各些电脑有王沪宁起中国七对人民娘们天作呢中国控制党给国这边迷茫错过性影响罗顿就一定加起七对兵的那么团结的七对切的当当一个比恰恰空白了民生经历不断备切有党个促进逐渐不错准中国七对人民娘们天作给习近平给推入设备中国开局点备基础人物结果把组织都解决他用的深秀极致起中国部队娘们区别决定做他用切的

0: 귤쿠나와르냔바
1: 양주추치트바
0: 세치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新格林格公克萨，我那错，我关心每日养眼识别日在里在哪，正宗轻松。我那天地里在去，在拥抱感受很。天人口没有超过那不错，高考民族会培训眼膜卡，中医力点解决。天人我下天格错，彻底识别松懈糖不提，写不点不跟前那年大难别，这是落山识别松懈体现，写体七糖糖落山那年怎么下？

今天下午的节目就先跟咱从我这边学习咱们就看苏布提选给什么词典专门来念单单别松懈这是梅兰斯的提醒词典专门来念宁着重启卢卡索别选给什么解释这样人们给上头来念心级别爹们我能给那往这家徒步别马赛连给给卢着念目将其卡铁其中卡里亚螳螂头查询学 现在下面我们从你们都也没满了年次吃不到跌进去住了年当咱别松懈这是梅兰斯的提醒难头

0: 超能不错，谈得狂言，连个男生男主别松些提，先么街上有种那年大男片，街上啦写不提写，前呢想不了模特些，连个从我这许个松些提，提寻泼墨写不提行，写提次，等身一些那年去那不谈，但是那温秋那年去那下，写当能看你演技嘛热度，写起我这许边呢，点着是下。
1: 七旬泼墨看你扛内向，欲求给别瞧你马勇敢，看给看你扛起巧手也不行。七旬泼墨给别有内向，我以看你安稳应受血，对天看个第三只来血，秋末叶龙上边我受血，莫面强唐三起上受血，莫看满秋泼墨明朗有时间，但那下，下不了听个内幕头。 七旬泼墨西边松些提，再热闹。

这是康萨南托，我这同大高会，要不要你呢？这边编辑立刻，新安区强县各级店不来，写不提醒。写提当南街里登记到我温州不来人多，写提当芒春年到我堂，是登记了年纪那些。这是康萨南托，我这同大高会，要不要你呢？这边编辑立刻，新安区强对这个的松州年大观念。 各级别了热心片，罗里早晚出别个话堂，农民差着热准备电话村片，忙些狗屎难别些就是些。今呢，下面呀，我那从念头，各级点不来西北松些题，就是难头。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开列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空中拉森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九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先求阿江讲 APP 听南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要其他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多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结用
1: 미카리스는롭종가레치라레그츠교양가레치스를양가리소화가시치외미지야님구매진미유디레초민두세수고시
2: 케기닌기지세라그숨결이매양까마리리난류부로차승아코드지기위
1: 기라류식시나슈비급리기란기기시게기란기수부지세기갸짜갸탄심주산기누슈수고기시
2: 계란기포위톡세라하미숨내응아파내미이는양계란의셀라약체추설지포화디디에공리덥가세기체로도유
1: 계란기소부나처봉통조로봄차가제요시청용체비에는가치리나처봉세어송잠가기요유
2: 계란미유디리손에제발갑요르지지계란기소부가래침부기요유
1: 接着，我们继续主节，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标准切片呢，要我们都管了。
2: 米鱼头，错完你退你点不进，隔几天别干净嘛，热热，既然感觉热度牛巴了起来，既然身高甜蜜，米酒羊王米都学了玩起来，作为人，干脆几张鱼羊，干脆是个灵魂，米边鱼呢，热热吃些鱼，一那样普通米酒用完起来了，能过能过。
1: 金米月饼王起，米月底里下全年点；炒不月饼王起，米月底里下只外球；最痛那位王起，米月底里下第几点？我做孙波那边王起，米月底里下全年给球。

0: 上线快不提三上难。天涯广播局的总查送去前中区级初级凌晨站图组别扎康天扎里小学堂。人年三块年龄三年提给天天团结镇创建十几度队伍。天年如果为八家沉淀起些人年如果去孩童吸引了。人气三年提给团结镇团团与水空隙。孟措给连续不拍了规制起些连地开进行经营。年中前年大县杨马松娃扎康提增长规矩查到长江村八家于早儿九年。人年谈如果年纪偏给丁色着娃规制女点土语。扎康南土尊格同儿米兰土恰瓦尼一过明别轻易加为江阴行。坑日谈错么人气坑边没到街去人们村党南边找我谈一度往往行语。提长期所中途恰刚期加切谈还没之前天天给这穷镇所车单这边呢忙起我呢请俺车松村拐弯前边三队团结时。比如我所认识的车松村制度点边云中谈人气民区人的制度对于边。如果为增长用水土不马赛继续给沉淀样叫土不语。扎康期来端把他们扎康土人年三个团结谈一个没别轻易恰刚的价钱天天给这穷镇街那错于边呢请俺车松村拐弯前年三队聚会前边恰刚的价钱谈一个没别轻易又不提到还将成不独几些又不是。居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天界观看上我们每特人女去研究把 AI 这么一其他年年研究学别的前世多个数有年期如果我阿家分了期一个没别轻易点说图他的年纪如果了用为用我研究切不他扎卡拿人年三个吞在这名那错点了前年年年估计前景提起云中哈将子了从我唐心葬我唐就是坑是国外旅行去了拍不多。扎卡南去人年三个团结给那个忙了人气不多别俺村鸟队请不穷。罗曼松起我不提的通过他定给结巴高位推给追续提拉扬全世界些度。英属南边人年三个年龄团扎卡提扬人气天天团结整顿他三年提给比例团结文卷起些隔空开进几度多余。扎康期请俺三年提给天天团结给正规组的广播家的年特别表达拍诊所办理天天团结给对正段签约正规提人年三个给所中长度做不谈如果为一个没别轻易当查起蓝星三年提给团结通途的预备撒桥看年用为如果为通过气学图凝聚形象用人图的三年提给天天行列团结正段谈七松给特别让家给女点土语AI 居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天界观看上我们每特人女去研究把 AI 这么一其他年年研究学别的前世多个数扎康提年中切不提三年提给忙错了连续给特别让三百多语明儿扎康提来端把我参谋他国重组的阴性他们让提能去前世日从最许女母年纪的天里金给观战图连续突别苦个形式。况且从中给短途站里起根时日啦。如果我仍有去团结谈云中间我最起根时间时。扎康文书过去我年谈点牌。年中期偏着文版里更新。第二增长区给官期脱难七月时度有不马赛。人类特别谈新军不怕用为西点开进西度体外九年如果为恶趣请不脱于。车松区决定作为扎康期艰苦为。俺村人员人类的男团我团我团顶十七八趟。人类三个团在体外没我团吧。学习北侧军团连锁当我借钱的人类的脱难吃鱼汤。这是学习人类三个团在切从新军盲片解析制度对别人类与国企天天名将对比。是谢不是体内天给你母体的过去图。渔民红海的抵达前年给这奇迹的与我日即快把天三上呢。AI 居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天界观看 天涯，端个下怎么了？新疆渔民总将第四乡吉连地重组形态树黄海沙边几片抗日前的拆除不容易，崇明主张军旗我懂了，罗里也不穷为，噶住总当出行，矿做不得的，沙边把么扛了呢？瀑布西单位，沙边去都不能，还将也不有不是，推磨没应变，人群起立吃糖，我们这各地单位孙上杀鸡。 云前面把农村前边屯来扩展建了地内，渔民荒海洋新的气味冲着是对雨。明儿，渔民荒海屯来扩展时，被绿屯在人塘国通村村发生新型，新竹半个东屯的哈怎么了？把牌出丢用丢，你这点不起的雨。每到秋春时，他就状况变成白菜头一样，偏见就丢多数金边，天天改点屯来收雨。吉林的重村，主张军人改战区别荒海地主。
1: 土葬清不息时，第六空气没有四季多不烫，得不呢？我都七百盘落得不充裕。落雪空空了，顶翠天这面的，黄海冲人那翠了，用到七星拥抱了，给人明白。空气各体土七怎么我都呢？西南顶翠天怎么给冲不注意，越级些不是？他这地主七不呢？我都七百盘。主场居民及可能明白，相信嘞，六七十七给六七八，大土新开用的。 内部过去去做起过早七个月了，起来去六寨每年干三遍地不烫，新开拓荡，俺多借给巨人西部，今天小区落段七个月。AI，AI，居民研究，突然三遍过早，天界观看上，俺的米特人女去研究吧。AI这么一。
0: 今年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多少个事？你当革命，你是做事罗念松。主场群体起来去，扩展前边，身上三百批就去过操行。基地个老同学关切，我准没过班。三平我了连吃不糖，顿就多看见单，红海三平去三平去，人别出去吃个月。狂去，团菜拖完糖，每到去十万一百，三平去。 多么样，给不多，这些不是。主场军落的水泥从来不是，他家额头蛋儿三年提给那阵起来了铁杆，快点去不他。咱们随行出下菜轮车，背起了新年人不疑心，背了空都用个月了。牛竹皮人空忙起哇，从这人空里拖鱼。渔民去，苦工团来劝用，监督有土鳖，用钱几亿那么些呢？提起来呢？ 日出爬塔，每日呢每日爬去，每到第二天新别拉土鱼了。体外讲，三年提给四兄弟落脚的这些人年纪大，军团啊，规定单位吹的鱼。他还想说，陆军塔把陆基石的树，那边渔民总土，苦工每到给团来批改动完，推磨没应别人群体，立即点鱼。提个老日你会跑在，就在山东下咱们新不塔，人前给吹在，黑把摄氏度降个严性的雨，渔民总。 心里重新就去艰苦外，地主社区去杀人土不塌，在决心了，对面健康理性，白做牛外，苦工干他，农民这么说出去去，土鸡少叫七八，偏到千不余，苦工没到几不营养，渔民土，给他穷些银子，田农田出不去土菜，土鱼这些不是。
1: 居民研究，突然三遍我查，天界观看上，俺的米特人女去研究吧。AI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多少个事？
0: 忙是也不妥，特动三遍也不贵。渔民三年让给巨人点别过年，点不出钱别，渔民去采米苦工的农场，每到年个最少别损伤些银杏，每到给天气我谈，明啊我。 出塘路去，着准去往这个开车店，下班途，车么没不塘，途都去地位往去。水军给苦工了，车么右边拖高我塘的，全七十栋，就是村间铁边，各在那段塔区土地。总用去苦工地群去，加起过去过个松雨。三平也不满说，团结用完车去，渔民总去，年轻起来了，跪地当地。三平人民途扩展塘，主导给三平去，侧起边切蛋。 老林担心，集团。

0: 度，撒盘弯了行腿去，拉都追不他。顿顿我都前去看见单儿，可工撒盘去撒盘去，人不见都九个月。渔民总去特东总他，像创作节人不送去行李，拉在客店朝我走来，拉在边看管推荐客的，撒盘地位推走几段岁年，年不过久。除了他当前的军人，西部国家组成几个月，共同去南部暖气明年，日期开间制作期得比六寨期贴近性。快递现在改建桃林新段了，菜市场准备地租期档六个月。
1: AI
0: 全面研究土壤三变化测试，现在观看上。我们每头人脑去研究吧
1: ，AI
0: 这么一，既然呢，你研究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细菌建立锻炼皮肤的免疫力，渔民总去苦苦力状况变着去组织锻炼吸毒之内急性前行，切断皮肤切管表面地组咳嗽痰，实行干手免疫直管扫给贴，模特胸脸贴的，新段去。极端有这样的足球员七段签约，吉林的创作人与民众去参与苦工地主的外快迎来创作勇气，某些某些当初给他怎么给出？罗大班苦工某相当短的地皮鱼，玉米村他同一个创作团入卡去实行举手前年苦工创作七十万的鱼，推展几年创作几套，创作几年总几盘，苦工没多少天呢？我们渔民总体新进些推来吸毒球鱼。
1: AI
0: 全面研究土壤三变化测试，现在观看上，我们每头人脑去研究吧
1: ，AI
0: 这么一，既然呢，你研究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先看现在天气极端潮白，都是点不足。根据人不三百辨别，各级别汽车里程配什么人？现在手电价格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谈，所以南北托尼艰苦了吧？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醉，所以南北托尼改心。 所以南北托尼部队满足制度别不齐，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我都有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三节，推动中华民族大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医疗平等与教育平等，解决了中华民族自清末以来挨饿受穷与目不识丁这两大基本民生问题。后30年进行了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两个30年前后衔接，尽管中间遭遇重大挫折，但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现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接续实践，都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 中华民族迎来了大发展、大团结、大进步的局面。四、文化共享共传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同塑造了开放进步和探索前行的现代精神气质，共同构建了以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叙事体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更是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培养民族文化专业人才，抢救濒危民族文化遗产等，推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确定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上，批判封建文化，树立正确历史观，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亿万人民。实践中，加大对文化建设基础设施的投入，实施大型文化工程，创作了如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表现人民群众改天换地创举的艺术精品。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成为时代最强音，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焕然一新。党和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新观念，培育社会主义新人。1949年，中国有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1928至1949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7%，比清代举人比例还低，各级教育均未普及。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普及和学校向工农开门成为全国教育界最重要的口号和方针。在大学招生时，国家明确要求，在考分相近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工农毕业生、复员军人、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学生和华侨学生。1949至1978年，中国学前儿童的入学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左右激增到94%，成年人的文盲率则在这30年间下降了60%以上，越来越多的国民通过系统教育达到了较高的文化程度。人民教育传统的确立，堪称一场无声而又影响深远的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国家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与措施，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科技事业、卫生事业等，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西藏和平解放后，雪域高原上建立了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电影放映队，藏族文化从此开始了现代转型进程。通过创建民族高等院校，很多少数民族人民从此改变人生轨迹，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2006年，国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募数万名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两基，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县农村学校任教。到2008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699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有674个县市区级实现了两基目标。朝鲜族、满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14个少数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培养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人才，抢救濒危民族文化遗产等。如 组织3000多名专家学者，历时30多年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五种少数民族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合计403册，9000多万字，发行50多万册，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收集整理了格萨尔、江格尔、马纳斯三大英雄史诗，投入巨资对西藏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以及青海的塔尔寺、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等大批重点文物进行维修和保护，专门设立国家级少数民族文艺奖项，如骏马奖文学、孔雀奖后为文华奖，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项目共367项，占35.7%。其中，人口较少的民族地区的项目共有41项。在前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少数民族传承人占26.4%。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其他民族的警惕、隔阂和猜忌心理，在各民族的平等交往和频繁沟通中得以逐步消除。但是，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地区突出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通过宣扬落后猎奇的风俗习惯，博取眼球，获得经济效益。一些人刻意凸显少数民族身份，淡化中华民族认同，有意无意忽视中华民族共同性，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提出了迫切挑战。小结：从中华民族演进发展的几千年历史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18大召开前，虽然只有短短60多年，却绘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波澜壮阔的精彩画卷，成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进步的转折与升华期。经过60多年顽强不懈的努力，中华民族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型，完成了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自立自强，为不可逆转的民族复兴伟大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内部秩序越来越和谐健康。经济上，区域发展的结构性差距有所缩小，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社会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深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式大交融格局。文化上，不仅实现了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而且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但是，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民族领域交织着内部分离与外部干预的新风险，既往一些民族措施、政策和体制机制未能与时俱进调整优化，以往不明显或不突出的问题开始积累显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在一个新的阶段， 党和国家需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篇章。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4: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0: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 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
1: 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2: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烽火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3: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彪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4: 我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三个字啊，九个团啊，我这个就过去，又开始过去三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自己三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那个拿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2: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第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5: 同志们，同志们，前进！啊，冲上来了！
3: 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三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2: 红军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0: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

0: 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0: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马桑树的泪与笑。

湖南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民歌之乡。2006年，桑植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的桑植民歌中，有一些是歌唱红军与长征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此刻耳畔响起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原本是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情歌。1919年，18岁的贺锦斋追随堂兄贺龙踏上革命道路，新婚妻子戴桂香独自守家，一等就是近10年。1927年，南昌起义，3000随贺龙出征的桑植子弟2000余人壮烈牺牲。1928年2月，贺锦斋随贺龙返回桑植，重整武装。久别重逢的深夜，贺锦斋借着马桑木油灯的微光改写情歌歌词，将狼狈生意缠住手改为狼去当兵姐在家，把民间情歌升华为红色歌谣，一字一句道尽革命者舍小家为家国的不舍与担当。

贺锦斋叮嘱妻子，倘若自己不幸牺牲，劝他不必苦守，可另寻归宿。可戴桂香却以一句“钥匙不到锁不开”立下等候的誓言。时隔不久，贺锦斋在战斗中牺牲，戴桂香终身未改嫁。在67载岁月里，日日哼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守着与丈夫的约定，直至生命。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当年不知有多少桑植女子哼唱着这样的歌谣，送别亲人当红军上战场，又日夜等候他们归来。1928年4月，贺龙依靠桑植各族群众发动桑植起义，组建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开辟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部队东进洪湖，与红6军胜利会师，两支队伍正式合编为红2军团。1935年11月19日，遵照桑植刘家坪联席会议决议，红2军团在刘家坪，红6军团在瑞塔铺分别举行誓师大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桑植也有一首送别红军长征的民歌，叫《六送红军》。

0: 演唱这首《六送红军》的是桑植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向佐荣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这歌声萦绕着桑植儿女绵长的情谊，彰显出老区人民忠心拥护红军、矢志追寻光明的家国大义。红军走过的地方，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故事编成歌谣，代代传唱。黄道英和向佐荣不仅会唱很多红色民歌，还清晰地知晓歌谣背后厚重的革命往事。
1: 在红军要长征要打仗去了，都有时候晚上行军是吧，这个是漆黑的，不像现在有电灯，那时候都是照的煤油灯，悄悄悄悄的走，有的是到晚上不敲这些老百姓的门的，我就打个地铺啊，不可能去炕上睡一会儿，最后被这些老婆婆啊发现以后，哎，怎么有人睡着这儿的？哦，看看是我们霍龙的军队，他们就悄悄地把那些媳妇就叫起来，
2: 自发的，
1: 自发的把媳妇、把家人那些都叫出来，每家每户挂那个灯挂上，让他们好行军、
2: 好走，就告诉他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0: 桑植县利福塔镇苦竹河村，当地人习惯称它苦竹寨。这里是民歌《门口挂盏灯》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发源地，从为红军点亮那盏红灯开始，时至今日，入夜时分的苦竹寨还会亮起盏盏红灯，点点灯火照亮了红军征途，点亮了革命者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
3: 睡到那半夜过，门口嘛再过冰，坐起来，侧着嘛耳朵听，大家都不要怕，
4: 大家不要怕，
3: 这是贺龙军，
4: 这是贺龙军，
3: 媳妇儿你快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将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马桑花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重逢。2025年11月17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曲《如龙》正式发布。男低音歌手王希深沉醇厚的演唱，徐徐铺展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桑植本土歌手田梅则以原汁原味的民歌唱腔，细腻演绎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的经典乐句，成为全曲的点睛之笔。

有无数壮烈的长征往事都藏在马桑树丛间，交织着烽火热血，离别悲欢。让我们循着歌声触摸滚烫的历史温度，让长征精神照亮新时代的前行之路。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第一集，2021年，一份来自中央组织部的收据，在贵州省多云市的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引起轩然大波。
5: 什么？中组部的信函？
6: 中组部的收据怎么发到我们社区？
5: 王发兴？王发兴是谁？
6: 一万元党费。
4: 一位叫王发兴的老同志，在他去世后委托家人向中央组织部缴纳了10000元大额党费。
5: 不可能吧，他不是个有钱人。哎，你看这收据上这时间，2020年9月，那时王发兴已经去世半年多了吧，是不是搞错了？难道是同名同姓记错了？
4: 社区的居民几乎都是破产企业贵州建江化肥厂的职工，

0: 经济上普遍并不宽裕。王发新为什么在去世之后还要缴纳大额党费？在这笔大额党费后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社区服务中心党委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个党建活动、党员教育难得的好教材。为了解王发新同志的事迹，中心党委查阅档案，组织社区老干部、老同志召开座谈会调研，拜访王发新同志的亲属。在他们的讲述中，王发新同志，一个老战士、老党员、老英雄的形象逐渐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走进我们的心里。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兵分三路进攻我华北地区，其中一路沿津浦铁路南犯山东。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望风而逃，山东全境相继沦陷。与此同时，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115师、129师各一部组建东进抗日纵队，深入敌后，成立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山东莘县成为冀鲁豫抗战中心。1940年，日军侵占莘县已经将近一年，那时我们故事的主角王发新的名字还叫王海钦，他刚满13岁。
1: 他婶儿在家吗？
2: 哦，他叔啊，有事儿？
1: 也没啥事儿，咱海子侄儿呢？
2: 打柴去了。您可是个大忙人，无事不登三宝殿，有啥事儿您就说吧。
1: 哎，看你说的，有个挣钱的事儿想跟你说一说。
2: 挣钱？我孤儿寡母的，就靠着我纺花、海子割草、拾柴，哪有那本事啊？
1: 看你说的，海子我可是看好了，以后啊有出息着呢。
2: 瞧你说的，
0: 原来
2: 啥事儿啊？
0: 为了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培养和训练汉奸，日伪在莘县县城开办青年培训班，强迫各村18岁以上的男青年轮流参加。村领跟维持会长有过节，见日伪培训班遭到村民抵制，就把村领的儿子编排在
1: 县里面搞那个什么青年培训班。他点着名让我儿子去，你说这当汉奸的事儿我能干吗？
2: 是不能干。那您咋办？让你儿跑？
1: 能跑哪儿去呀？我儿跑了，他还不趁机把我弄到那个鬼子黑屋里去，我这好几个晚上都没睡个囫囵觉了。思来想去啊，只有我海子侄儿能救我。
2: 那不成，你儿子不当汉奸，难不成我儿子就能当？
1: 哎呀，他婶儿，你别急呀、啊。我是想啊，咱海子他不还小吗？
2: 再小他也是个人。
1: 哎，就去个几天，应个卯。
2: 那也不行，以后在村里咋抬头见人？他叔，不是我驳您面子，这事儿说破大天来也不行。
1: 我给钱，我给钱还不行吗？
2: 咱不干汉奸也不能卖儿子啊。
1: 哎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这怎么扯上卖儿子了呀？
2: 你走吧，说不行就不行。
1: 10块，我出10块，求您了，他婶儿。妈，我去。
2: 说啥？
1: 哎呦，真是我的亲侄啊，乖，
2: 不许去。
1: 我不想当汉奸，拧断我脖子也没用。就是就是
2: 你。哎，
1: 给钱。哎，我给。哎，我给。先给你5块。哎，你回来再给5块。行不？不行，一分不能少。
2: 你翅膀跟硬了，娘的话也不听了。
1: 娘，
2: 不要叫我娘。
1: 哎，我给，哎，我给，哎，我全给你。但是，这钱给你了，咱可得说话算话啊。
3: 俺再小也是个男的，唾口唾沫也是丁。
1: 嘿，这猴精。
3: 娘，娘，你别生气。
2: 你十岁不到，你就没了爹。我辛辛苦苦把你兄弟拉拔大，现在倒好，你翅膀硬了。
3: 娘，你别说了，你没日没夜的访花，眼都快瞎了，就天天喝糊糊，看弟弟都饿成啥样了。
2: 我是怕你学坏，被村里人戳脊梁骨。
3: 娘，那不能，拧断脖子我也不能跟小鬼子干。
0: 王发心再一次向母亲保证，他绝不当汉奸，让母亲放心。青年训练班又叫青年训练所，是日伪在山东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为期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不等。日伪青训班遭到山东各地人民的广泛抵制，资料记载，许多村民迫不得已，宁可花钱雇人顶替，也不肯去受训。就这样，王发兴顶替村林的儿子进了日伪办的青训班，在那里他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叫亡国奴。40天后，王发兴回到村里，村头遇见大孬和惠香莲兄妹。
1: 大孬，香莲，
4: 孩子，
1: 大孬，香莲，你俩咋在这儿？
4: 香莲听你娘说你这两天要回来，天天拉着我在这儿等你呢。
1: 还是咱香莲妹妹乖。
4: 你可算回来了，没挨打吧？
1: 没少挨打，狗住的小日本每天叫我们出操唱歌，出操要用日本话喊口令，喊错了鬼子教官不是一鞭子就是一脚踹过来，挨了打还要我们用日本话大喊日中亲善，我敬你娘个头。唱歌也要唱日语，一个音唱不对也是打，说是打得越疼越记得住。完事那天，小鬼子教官让我们跟他说再见，我说沙尼妈妈，说完我就跑了。
4: 那不把小鬼子气死了。
1: 小鬼子听不懂，竖着大拇指叽里呱啦表扬我呢。告诉你们，我改了名哈，我叫王发兴，去小鬼子那儿的叫王海清，不是我王发兴。
0: 1944年8月1日，共产党八路军攻占县城，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深陷全境获得解放。在随后的土地改革中，王发兴一家分得2间房8亩地，他一家人打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1946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19岁的王发兴参加民兵，被推选为村里的民兵队队长。1947年3月，王发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发兴急匆匆回到家，在门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这时，弟弟王贵兴走出门了。
5: 哥，你不进家，在门口转个啥呢？
6: 嘘，娘呢？
5: 访华呢？
6: 走走走，到外头去，我有事儿跟你说。
5: 啥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6: 我问你，你会种地吗？
5: 哎呀，啥话呀，你成天之前送娘抬担架，这地里的活不都是我和娘干的吗？
6: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假如我不在了。
2: 呸呸呸，啥叫不在了啊？
6: 娘，你咋出来了？
2: 来看你这个兔崽子嘴里能不能吐出象牙来。啥事儿？
6: 娘，没啥事儿，就是上级通知最近可能会有个大任务。
2: 大任务就大任务呗，还不能见人啊？
6: 我得出去十天半个月的，都不一定能回得来。
2: 这是去哪儿？聊城？
6: 娘，我不能说。
7: 发心哥
0: 来的是惠香莲，他顾不上跟王发心的母亲打招呼，急急地叫着王发心。
7: 我哥让我来叫你，就要到了。
6: 香莲，其他几个到了没？
7: 都到了，就等你了。
2: 是香莲啊，快进屋来坐会儿。啊，
7: 不了不了，姨。
6: 香莲，走。娘，我有事儿，先走了。
2: 妮子，跟你娘说，叫她没事儿来坐坐。
7: 哎，发心哥，等等我呀。
6: 香莲，你慢慢来，我先过去了。
2: 桂心，你哥跟你说啥呢？
5: 没说啥。
2: 没说啥？
5: 这还没说，你不就出来了吗？
2: 走。去看看你哥在装啥鬼呢。
6: 你好，请让一让，来让一让，让一让。你好，过去一下。让一让，让一让，
8: 让小弟，让你弟子，让你来。
9: 哎呦，巧不是吗？
10: 这儿队长，快来，刚好到咱。
6: 哎，大诺，你好，请让一让，我过去一下。
0: 人群中间摆着一张木桌，两个女兵坐在凳子上，拿着本子和笔。登记着，
6: 王发心
11: 是自愿参军吗？
6: 自愿
12: 啊，我们都是自愿，
13: 都是自愿的，
14: 都是自愿的。
11: 你们一起的？
15: 他是我们队长，
16: 领着我们一起参军。
11: 家里人同意了？
6: 同意，都同意，
17: 同意了，都同意了。
2: 谁说我同意了？
6: 娘，你，
2: 你啥也不说，瞒着我，做贼呢？
6: 我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2: 那你咋说我同意了？
6: 我，娘，我是怕您难过。
2: 难过又咋的？能挡得住你个兔崽子？
7: 发心哥，你也真是的，你不跟咱姨说，咋知道咱姨不同意？咱姨又不是落后分子。
2: 你看，还是咱香莲会说话。你也太小看娘了。我不知道国民党要来，咱那几亩地保不住。
18: 咱老解放区的人啊，觉悟就是高，家里没意见就报名吧。
6: 香莲，来，帮哥几个写个名字。
7: 哎，
18: 没读过书？
6: 斗大的字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18: 这小姑娘写字还挺好看的。
10: 我妹可是我们这儿的女秀才，我爹说以后还让她念中学呢。
0: 因为曾担任民兵队长，又组织带领多名民兵参军，王发心一到部队就当上了班长。参加了运城攻坚战，在战役中，王发心随部队光荣地完成了围困运城东南的安义镇敌军的任务，之后又参加了牵制阻击敌第三兵团和第十二兵团，连续急行军先敌赶赴淮海战场，参加了合围黄维兵团的作战。
19: 云汉，云汉，云汉，班长，急诊，咱约好的。
20: 好了，先别说话，你没事的，我马上送你下去。
21: 担架，快来担架！
19: 急诊。
21: 云汉，云汉，大脑，大脑，大脑！
6: 你们说话都不算话，咱们说好的一起参军，胜利了一起回村，你们一个个就是我一个人，叫我回去。
19: 咋跟家里人交代呀？
22: 人马，跟我出发！冲啊！
0: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战役， 由于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王发新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在参军四年后升任连长。1953年，王发新参军后第一次回乡探亲。
12: 娘，娘，
2: 孩子，孩子，是你吗？
12: 敬礼。川南宜宾军分区直属连连长王发新前来报道。
2: 你可回来了，让我看看。
12: 敬请首长参观。
2: 没受伤？
12: 您发的零件一个都不少，全部带回来了。
2: 傻小子。
13: 哟，听说咱大侄子回来了。
12: 叔。
2: 他叔，您坐。
13: 你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呀，咱海子侄儿啊有出息，没说错吧？
2: 借您吉言。
12: 叔，我这啥也没带，这两盒烟您拿着。
13: 哎，这多。
2: 他叔也别客气，在村里啊你也没少照顾咱们。
12: 叔，您先坐一会儿，我出去一趟。
13: 哎哎，
2: 又上哪去啊？
12: 啊，娘，我去大闹家看看。
2: 别，待会儿我再跟你说。
13: 哎，他婶儿啊，你们要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哎，谢谢啊，谢谢。
2: 他叔，我就不留您了。
12: 叔，您慢走。
2: 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12: 娘，怎么了？
2: 上次接到你信，我就想告诉你了，想着你在打仗，不敢分你的心。
12: 娘，怎么回事？
2: 大孬就是香莲他妈疯了。
12: 什么？娘，你再说一遍。
2: 听人说他姥姥是疯子，这病会传染。
0: 那时的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基因遗传。对于看着长大的惠香莲，王发新的母亲打小就很喜欢他。可是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病症让他不得不劝阻儿子。
2: 我寻思啊，大孬牺牲了，他和你是好兄弟，你看他爹娘也应该。可你心上说和香莲的事儿，咱可不能当真。
12: 娘，我已经写信跟香莲说了。
2: 你这孩子咋不跟家里商量呢？
12: 娘，参军前大闹和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活着回来的要帮着照顾家里人，家里要是有个没结婚的姐姐妹妹就把她娶了，要是没有也要保证家里人不能饿着冻着。香莲她也同意了。
2: 儿啊，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行啊。
12: 娘，大孬是我的生死兄弟，咱不能往外推呀。再说了，香莲她到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14: 姨在家吗？
12: 香莲，你是找姨还是找我呀？
2: 你们聊着，我先去干活去了。
14: 发新哥，
12: 几年不见，丫头片子长成大姑娘了。
14: 不许笑话我。
12: 不笑不笑。
14: 我爹叫我来看你到家没。
12: 然后呢？
14: 然后我爹想请你吃饭。
12: 请我吃饭？顺便谈谈咱俩的婚事。
14: 我爹说我不能做你媳妇儿。
12: 香莲，香莲，
2: 香莲他爹真明理，
12: 人家是老党员、老村干，啥不懂啊？可是娘，咱不能不明理啊！我去看一下。
2: 哎，你去干嘛呀？
12: 娘，成不成的，咱都得当面说清楚呀。
0: 惠香莲说的是实话，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让王发新和女儿成亲。王发新告诉他，如果他们不同意，他就这辈子不结婚，因为他答应过大孬。两人争执许久，最后惠香莲的父亲答应王发兴以3年为期，如果惠香莲还没被他娘传染，王发兴也还没结婚，他就同意他们的婚事。

0: 三年后，29岁的王发兴和21岁的惠香莲结为夫妻。王发兴把她接到部队，准备让她参加工作。但王发兴没想到的是，没多久，不幸降临，惠香莲被遗传的精神残疾发作。有人劝她把惠香莲送回老家，再另找城市女孩，她不予理睬。带着妻子到各处寻医问药，他对战友和妻子的承诺已经到肉尽血扎根。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第一集，文字统筹冯健、余英璇，责任编辑谢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录音合成杨希，音乐音效陆洪波，剧中人王发兴由黎传兴演播，惠香莲由吴金燕演播，王母由李思明演播，大孬由徐毅演播，少年王发兴由朱红宇演播，邻居由杨森演播，刘书记由邝义晨演播，小杜由陈光高演播，大女儿由严晶演播，女兵由王丽贤演播。本剧由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与黔南州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录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南漠的天晴，北界的南年年中雪，看到今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联合的破解天然气。

0: 总给送费都涨，电票按拍新月结送一百十。铁塔推送时，兰科罗切东切菜，判断脚步均匀都一百摊。铁塔内，兰科罗切东切白铁，配件主席全部一百五的月。他留到我古巴的兰科罗切东切白吃，加在居民阿谈松动性月钱。铁南女主十二百兰科罗切东切白吃，我就我端谈切东心态，推送来得几摊成就出，拍了一百十。他留到我初步内送，让姐姐浪过了切东切菜，到我西对面的浪过吃家来给学情。天南女就十二百浪过了切东切菜给送回都产地，到我西对面的家将我就来给一百十。
1: 这个内务人员问您说，隔壁家的十九百中国切东能真从所别的从头贴，到我九百菜九个呢，到我九几百菜西宁派的广州路工作解决的。明儿的头顶堂牌正面，你这个东仓嘛，准生月经。广州各个广州村队的村所各州七局的各工的公众的特别主任队的公众的村所一个来局投票过来下州的各个主角的呀给您解决的各家的十九百广州村队过出了年薪明儿的七家的牛肉村吧请你去自己拉给我东恩啊什么谈正秀起来七松的年冬去七米开始的江前子孙所的不离起来七级的七冬来给予别杀的城女的苏电人女日电面具所顿节团在广州村队托听唐伯的整顿协助的各地广州村队的等同女中协助整个家界的不在历史当月别日期者就以团结人心协助来过用了贴在听唐伯的恩教的成员
2: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着屁股的给保障你的那种看到听见的声音不听的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声音的娘炸的这些事
0: 这个雷空的被问的是也门火塞查借给马顿政策别在中年年塞炸变态年底公布了也门火塞查借给苏迪阿拉伯接着利亚迪接不哈利迪接近南方了迪兰普迪旁边接过七八马塞普迪迪灭兵了念了屁股破血解决不是胡塞查杰基库拉西部科技公司用它杰克卡给日记开本里面列团把它越过我接了丹麦它麦迪纳以南汤它卡工普遍所以阿拉伯阿公南起南汤图南主电台月明年南汤天族电价每一节拉里扬特级炸鱼不是胡塞查杰基年铁热腾东明明南主电台所以阿拉伯哈密斯姆谢特卡马奇电视的东地大王马塞明明南主每边的泰戈尔多鱼不是年底我咱们读，苏迪阿拉伯的组织协会杰克曼伯娘子马克政策片，娘子马克年底的火车查杰克，苏迪阿拉伯接受利亚迪超速品牌，迪兰普迪西刚过七百马赛，多隆当我引线九百十，可追求那边位在九年年前得要内算了行呢？苏迪阿拉伯接受利亚迪的那边，杰布哈利迪解决南唐天，苏迪阿拉伯三年底的推出，到我九百在九百年前出租两国牌的国家局引线可以不是？
1: 这个内部呢，被别人出。俄罗斯总理宣布，诺瓦克也参中一人。俄罗斯的二里柴油农扩段那段铁，引起全面进行约解决约。俄罗斯的二里总统瓦的穷委推断了性能。俄罗斯是兄弟抗拒各家站的柴油农启动给各家卡级没把数据的。二里最边可能是被冲着的柴油农扩段铁缺个月。我把这部分呢，你当你选择住了龙珠牌的列队，俄罗斯的大瓦的可能是被冲着的柴油农顿吃松饼呢，吃松饼我就怕了，可顿吃呗，你不有？
0: 这个内控呢，别问内去。因为欧洲人前不能某些在中年人，因为恐怕长期看马去，反而富的电视团结体呢，依然给外控男悄悄谈全国接班，也把钱不多赔。因为外围高度拉链当天，依然谈依然伊斯兰三级松马去悄悄变回女巴的参加数据信息就不是。一人去年提供团结铁坛之外预备开林前面把马赛引起了我国七八十。而里坛一直来去一人了西军区为马顿采取被把内送引起此兄弟而里马年丁西铁培聚前的一人了东地东区的开林前一百十。
1: 这个内部呢被别人出一人伊斯兰萨尔吉松马给出马给最终一年年天我怎么读花了么子错嘎都直接按出租前新编农街给出行起来起了东地当我引起教育。确诊农业出生体依然出马给特级党话南美都下的超多马拉卡卡巴马赛花了么子错嘎呢起了团子前有
0: 三个零件公司三九六年的时候看人机会对了他把上他们行列阵跟困难跟三九六他

0: 三百六十一，每每大节气，俺就老把出奇迹；每每不节气，俺就乐不出奇迹。出奇迹，俺就出出两把气。
1: 茶都不别只注意，母鸡心思两把气。
2: 米鸡气这样是江浙切巧。
3: 扬州人民这碗面，恩济点点，阳春喜气。
4: 苏州康喜气，雨天闽南用我气。
5: 米日卡克通知亚杰党推蒙古边的中华米日提索泽内萨党独秀内萨日瓦内萨建议。

0: 입조 레리 타케 동베 차주 락다 띵섭 제니 문튼탄 쭈고 쵸베 징주 직제 서수타 배주 제고바 미더 링뉴 배주타 링뉴 싱네 페게라 군디 동괴바 제 뛰어요시
1: 新政府的龙文额就来咱们送信马来西亚堂中国给革命旗子出对给普救出俺会接受到进去给革命票物质旗推母内之后某种之会先多见给龙文额就三不是对去马来西亚真东部部长军部张彦军旗民望朝会接团经济堂里能够中国的龙文就军队买马来西亚从天若的七十所求日不堂
2: 娘们给开放看，吃不起汤，便叫从天。马桥，明确今年汤，老不是说了开不进，某种事做了，门是点不定，越接送下。张艳群去给开门票，偏村代工汤，若人难为，拒绝了，其真能够。人们给推个说，马来西亚家庭中亏熊色不看开，三年提开门岗汤，忙追操办，开来说，明确我们说，先提批贴。
1: 日务前呢，俺们都接过他，去务前呢，俺们都给会。今次在这去印度，虽然俺们退费，我们把这月结算一批。马来西亚呢，那么俺们来去，至少是一批他。马来西亚月票，隔着你某种忙出去，这两批各自都不休息些。张艳群去，三年提去，隔着几组去，中会人力捐赠他。
2: 他别当我们说，人口现在来看，中华人民人口啊，我最接替。人民俺们这了，规定当月结算多，光看我最接班是不赢了。你当你学这批老，现在差不多提马来西亚，给团冲过前面难受提，告诉钱不到票。明年下，某种给个女票，现在提俺们这套，我们人民学校图规票来团了，规定东西去。
1: 电信各地给操不改去，老大的培育图，村支的改变，七个别提，忙出中去，门是军团啊，点头单又不是。陈东堂年轻，城市边角接了，他当起跟去，始终地层是隐蔽着呢。马来西亚陈东平，六十七六米平，我住西区，他用接替，咱们用去，我们团六十七拿错了，国际去，那把军团接又不是。
2: 张艳群去，民宿人力堂继续初级所团结去开放各头像。马来西亚，俺们来去过目杨浦去月经，西中去南路去中西转角面贴，给个女票，现在开来推荐他，俺们来去去，西就去可有三部转角一路去南角等有些。俺叫俺们来去张艳群去，给个女票。 俺们去，俺就去，俺就蒙西点票，人力堂、雨果去，南团票，特通南团三部改革动物堂，给个女票忙做去，作为多乱说去，绝情矛盾解体。马来西亚基础去，中国铁外巧用堂，顶色，我有一节给过年，巨轮车票，燃点几个票，全国都难去。
1: 另外，罗先生，中国龙岩盐井塘总理三区了，马来西亚定价三不到一批。张艳群去，人力别人呢，叫你偏村中央去贵不些银票。马来西亚忙做去，中国偏村人力争取统独就贵不嘛些。马来西亚三总不谈，人力给村镇南边，中国忙做去，通南头就叫，规定当国些，你做哪些？ 某种这会先多见去龙文额就三百二卡九克，张艳群去人完全部讲月经，光去某种去开工开去，俺们来去，忙说规模体外忙活，偏得专业人士居多，光去给个女票，边角糖从团开工说，你偏俺们来去从来做活，模特定色都懂我糖。
2: 人力开工所，培训去日子争取体外忙活，军团团结结局，日久难以不适。张艳群去马来西亚陈东部西区去车队内部模特团体，去来谈年轻小诺忙出操不作去，内部空投动物堂，叫忙不难。俺们来去人不三部，改革当天，某种去两万集团操作。
0: 做工级别空得担心，运人那盘规定东区人线松下。第个六五年八八年九，酒店跟女友谈，第二次天空轮间哈拉不协议，人线空，三个月前段经济谈的结果。
3: 地区的科里有阿尔雷亚的主持地堂的中国我做苍美亚的松用起

0: 天天想不了么的钱，去南城我准许去，咱们就看送不提，选给什么吃点专门来的，单单别送些，这是没那么些提醒。吃点专门来的，拧着重去，路口收费选给什么些些，这样人没给上头来，年薪几百，爹妈我那给，那往几家徒步别么些，连给去路着眼么，将去卡点几种卡里呀，螳螂头查些些。
1: 现在，想了俺那村人多，俺密码那年次吃不他，得进群主那里，当场别送些，这些没那么些不提，就先拿脱。

0: 기계자
1: 아모웨
0: 개치개난라캡소
2: 今天下午了，应该从车站西边松雪堤，先往街上右转两年大南边，街上南西边，这是点这村边松雪堤去。雪堤前多几根村两年才能不塌，但得前驱逐两年怎么下？

超过那么长，谈的可能呀，连个年三男周边松雪体，先么街上有转来年大男片，街上来写不提写，且呢，下面了模特姐连个从我这学个松雪体，提寻泡沫写不提写，写提起等身一些来年。

0: 我们请他不他，但是那么温秋来年请他下，现在能看你演技嘛热度。现在我这水平呢，顶着是下。陈寻泼墨看你扛内向，欲求给别瞧你马勇敢，看给看你扛起巧手也不行。陈寻泼墨给别云内向，我以看你安稳应受去，对天看个第三次来去。
1: 秋末叶龙上边我所去，木棉墙堂石刻上所去。木刻满墙破门明朗有些，但那下，下面两个内幕图，陈寻破木西边总是提在热闹。

朝我南侧，三点下两个车车地随便松些提，抢些各个点不来，写不提现。写提当南给你顶起到啊，我就不来人多。写提当忙出年头啊，是等起来年去那下。这是康山南头，我这同大高铁，也不用你那随便搬起离开。新安区前对子家的松竹年大院里。 各给别了热心片，罗里早晚出别高瓦汤，农民插入热心片，电话村片，忙些狗屎难别解决一下。接着下面呀，我那从羊驼，各给点不来西北松些提，就是羊驼。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皮孙牛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女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先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

0: 朗月俺做云听能解用。
1: 米卡日子呢六种卡列起来列个催狗羊卡列起死了。羊卡日错卡死去为米子也宁过灭尽米月地列出名度写死我是。
2: 切记宁给急切了可松家里灭羊嘎嘛日子能吕布罗差生啊扩堆几个月。
1: 给他六十岁啊修别个别给他给几岁给给他去苏布吉切去给他给他修出三个女婿死过个事。
2: 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好米松年啊盘里面。因为羊给他年写了假借去擦去破坏的铁孔里得不感谢给切入个月。
1: 给他给苏布呢车棚同学了不用差个些有事。请用切不也呢感谢人呢车棚再要松赞开几个月。
2: 给他米月底里从年接把的假表记起给他给苏布干了前不几个月。
1: 接着我去继续住街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别准切不也呢要我们都为了。
2: 米月同错完你退你点不起个几点别给进嘛谁的给他感觉热度牛把的起来给他心给他们米就要往米度学了完心里作为能干脆几张鱼羊干脆是个鱼米边鱼呢人也吃心鱼因为羊普通鱼就用完心里能够难过鱼
1: 鸡米鱼别忘记米鱼地里还全年的错不鱼别忘记米鱼地里还自卫球最痛那位忘记米鱼地里还第几点我做孙波那边忘记米鱼地里还全年的球

0: chapter cheba sumne jetim gi tembe chebi gyumzen shen da da ji chimi juk ji wi che jetim da sinzi chimsu tun ji yu li gung gi chokjen top gwe ba da tembe tin de che yu bi ne tembe shir sha la le dan jing do la
1: no si singling ke tirin ki gun ju tan chim lu shi be le chen shun cham da ha shi ge
0: xiam le dig lung ji li gung gi chi ri le zen shen da kha nam san ro na
2: Homo, Tidin Rangi Amlalia, Gating Antachi Sorochek to the Ayu.
3: Natulolia, Yamtum Chaka Lake, Ditsa Sona Charo Suga. Nada Pamani, Quarter Chiganali de Unne, Manzu Palla, Tuki Kepa, you be Suresh do.
4: Amla, Kiranya Champion Barba.
5: Am Champigi, Nimkashi Chins, Inejan Simje Chenu Sanje, Rally Lemme.
4: Nada Pamani, Trongirchina Unne, Manzu Palia, Tuki Kepa. 你们卡些有呗, now I do.
5: Pamatan digging yam juicy bar. Tugi care bar, canehion.
6: Amla, Giran Sharuki do, Yenin do switch.
5: Nanson and Winyam zum chee bar. Tugi care bar, canehion.
3: Balada, Amlani, she's a territory job show.
5: Pamar jang bits the water. Tugi care bar, canehion.
4: Balada, Amla, not to summon law on you.
7: Namogi Tunchi, Hergegi Lamne Nian Shu. Handelhigene Sensimani, Junya Mima, Grinchup Lungchi Le Gungi, Perget Chilam Yi.
8: Junya Momon Gunchao Lunchi Le Kung, Perget Chilam Jia, Kangi Shudu Lenzi, Johnson Chenja Ponya.
9: Dendin
10: 习近平给马迭赛爷奥斯内爷爷总统给给那些班电视龙车东南为国三路三比杨龙三班内置习近平里亚克吉心里马浪祖兄学弟相互有个人的娘的用话松松学过习班习近平也门胡萨找些比说的阿拉家南通党卡马给电视来来用亚克习班人学绝比过速音下马天地三只家学习南的南部来三路学那个来空的别问的车亚克吉主席习近平给采集人家 巴布亚跟尼亚萨比荣幸亚克杰西切达带一同编成电子龙车东西亚克尼比巴新的尊尼龙华经过华电子学校习近平给巴布亚跟尼亚萨巴特日的演出节目也凌晨亚克萨克的右边中国也招不亚不同若大亚不本大亚不经验亚克尼比巴新的尊尼第二部写个怎么送车恰斯铁编成一起下学咱们基本儿咱们的新巴通你片娘里来也在以真的头发
9: 目前的节目里面是亚切的新巴基 苏金扎住金子团恰空卡格别的娘们来行动讲你中国团巴布亚跟你亚萨皮前用他及肉带引这话来用给人萨巴西的来接你这些贴亚看你别蒙蒙啦偏地真都有接电动学大大一些新的组里龙哈这种层巴布亚跟你亚萨巴团中国把金这话啦皮地你不兄弟亚看你不团亚看你别蒙蒙啦偏地真学巴布亚跟你亚萨皮 中国东一人个人在住了金子些把通中国几个在电台级的电送些把亚看你被本儿新的组里龙华经过话国家是今年兄弟的话人的通电子网片进入去跟你动机日本写起有几电动学电影亚是写起功课总理李强黑巴布亚跟你亚萨比总理
10: 马拉贝通片子电池龙车东东学李强奇中国中期巴布亚格尼亚萨巴东亚特被中学巴通现在做你龙华经过话高级时间里边度我一级浪级娘之拉跟着你不懂啊通中国东巴布亚格尼亚萨比全用他的技术定制化咱们这边能收拾配件如旧跟着东都有几电动学马拉贝西巴布亚格尼亚萨比是中期中国巴布亚格尼亚萨比帮助同学术公平体联系感情不化前途也我就是这些巴布亚格尼亚萨比手机一人谈中学比中国这个在电脑门特自送年不学接通中国手通恰空价格你别娘里定责的动力说你比他技术定制化眼前没本配件中间跟你动机引起电脑度
11: 那个来空你别有念出亚克学主席习近平给在九一年原来马蒂塞拉龙池当年攻击阿萨尼亚新特加克杰总统给眼前把了电力学能瓦力习近平给中国党阿萨尼亚也把了那年大半杂西沙漠月你为罗西人亚克你比的话电力网配件周围南巴总部坚强特巴堂恰空卡给贝里党娘来了坚强没把了配件沙巴兄弟亚克你比茫茫了偏的这月那如你中国党阿萨尼亚把这这话配件着急了撤退同期十个月吧党总统马蒂塞的娘德没准写的大陆加克尼巴尔现在做的龙我三千双个国外的国高市总统加斯提偏在一起写书接着动画党你偏娘们写家接着动画没去里呢别人接家接着动画阶级修宁这位第六节弄得什么接班喷射措施东对越界电脑越把力
10: 那个雷空的表面的车是接书记习近平给亚克心里足足这些把动荣兄松松可梦日的些把荣兄心里拿出卡斯的些笔荣兄松松撒家也骂了公就整天提出荣兄去荣兄先看马拉通通工笔缩下去缩度可拉松松下过去那天农学习近平给先看西巴工笔自治国荣家就跨东部也亚克心里组织来的拉也在也政治投学中国解决的比亚克心里冷路马拉日在前的这把动昨天擦工去荣兄先看马拉克比起接力死心怕也叔叔也确定无力电不用某等着就把事还能查克恰那亚克心灵特切记门里年底吊楼山日务也是个去擦洗恰工啦因为去大家写去吊楼山日务也是个特切记门里对于罗森今天大家写你从你的笔无力三百写去还能罗切连无力笔不能把成绩行去吊楼山去是个大不也日系那么一千九自信爹地写看我有历史性的一年的干啥擦洗用过去第一年还能擦个墙那压靠心里入正统松松来的那脱皮真正没有了还能去写我那里哈穷不是初步有病从大学中日记就有写看马拉克那么容身统电力中心人的容身级历史动物来的那是接触这些精品给阿巴尔西斯姆特投个十二级农科学小龙你懂你就落得我几本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中国五十总审全国通东查前部上下级大戏还能去查克强他为山事务所亚克心理跨东部五十组把贴着农学习近平给中国亚克心理组组这些批荣兄松手各级马拉牛女正九八通其各级为荣兄先克马拉通切的马匹荣兄集中课我们才解为荣兄实施先我那么荣幸不生出去去擦空去亚克心里马拉农就去引起送去亚克心里做把题中跟去半通感情日前去挖通这不恰成话先用荣幸的结果呢送出不通拉送空去送去路外一时亚克心里高个日前拿进通出在歇下去日前进去送出通马拉就这些年从头下一拉速通每一周二等批写过多等村子所求写特拉夫人怕拉力大批擦空井中个模式检特三点的声乐中华也吃送多就一次抓批总是请过也亚克心灵课请过也杂送泥巴我杀独步切了先把通马切请过泥批马都总特切个东茶里荣兄纪念计价等问别那把通乐总是请过也亚克心理多等几节就这种话留着想起总是请过也亚克心灵课 谢康国有你的小来生着话题全能的团杂杂先去说他所举的些钱谢里我这阿东亚米主持人的人年日期东马车杂七节引起来日记车三五七一笔钱一日日你把团电影节比例切起来人群都有解决学路爱学插出母里送上天路就容人节才个上学总是经过一做起也装不贴做吃的那三盘他说熊阿东还能找老人客去做贴过来时不去做人通红发挥找老人去做马吉的解决东茶也压靠心灵客大的马总会东茶也去做去中看着那么多年家用去大的马总会东茶也压下等级也拉送上学学东茶压靠心灵山西多等级级就让学法后面为业山西县陈寿寺四川通甘肃泥通两个协八通引起雷个会两只归应体引起省级送上雷电级电价下修级的计划通三公雷个会中看八千几十整年强镇别的通陈镇级级前行两个级问题都有级送去路外一级中看送上通蒙族雷就来两得跟你同学亚克心理科科中看送上课马蒂年送协八通恰起中看多动送上通中看卡索索去下特别体蒙族融进通他年下来雷就没办法得及各这些体三年得给蒙族吃我餐亚克心理科中看多动送上班连接些学为啥亚克心理福建同名送上啥几次陈北东呢拿送我进来三年得给加入年轻级中医把事陈北东去拿送我进来日我送上药不些次我做了可有药不等着药品加药不你的把通我做也专门用经过你捐他偏得要休息日记送学现在呢中看就送通没通容送看娘力气三层三班初级学别我在也多休息些光日通拿菜板做别马戏也八七年妹妹拿着也过送着卡通第二年开一次学别送个用处本加个心理课开一通三十一级进去大学成立大家主题中看一度通大的马总会所下课各处所及各那么大学成立通我次年的冬季我就上学上下大学加个心理冬年中期多等送上电梯穿用龙舍送上三级进工资往里为业如果一时我去个人多等送上错大通错级别把你人类多等送上通三层周围娘送歌手是公平动画动日动拿他所洗手特别中心也找了几万些题动力期一下送下去洗了也参空去所恰起的送送下去了门特拿走特别娘用空头下去一些送去三次日物我听听相互谈见娘的错三里几通三空几个咱们利用去压靠心里买了切修过的通组织些别牌让家去中给切就等比亚克心灵组织起两百多人民学校那路也带我东北去几年的村亚克心灵加成老大些把地图呢让家去亚克心灵下家贴成熟建村切得解决公平定成四百来班左右亚克心灵加成老大些把通亚克心灵三把国人的办公做把通恰接几度等比中共组织些别腾动某些地位转动这玩意儿人哈没懂荣兄看人们娘的去那个三百些做同一切亚克脑袋痛咋痛去荣兄松兄多等时期四张宣判苏慧言去龙安进去强过中安批示荣家去亚克心里毕竟都为组织了没得跟你懂你电信国人电兵后亚克心里三班组织时强过去内置了新路家体把动个这人确定的动画动所讲错都可痛中看八天组织团先我那么容易送上课来日感情千里东腾班拉大些把动中看卡斯团年少容易去压制手脚实际安慰提升的动画脚蒙族来就些班跟你东家热情送一把事
11: 大家来看你别有年次假设西教空给总理李强给蔡军年年北京的维特南家族家主席陈其明党杨宗农员李强给大陆大学班西教书记亚克杰主席习近平给协调书记亚克杰主席苏联党亚洲南尼党尼波党亚克尼比人家电造党切卡修安慰萨德南尼 龙特银了周波阳银币元里安区外太南学党娘德所经在住金子党腾着党偏车一起下修杀的等我偏机者他机者特了兄弟家吧牛从满就党娘着娘特没套理你女子长吗没去理你数加空姐你偏娘来顶上的等我熊门这度娘来了兄弟家吧接谢你这个你被盲目了偏定那位前往针对员这个你被沉住了空姐小你被我你娘来了家属学前写的长兄弟给人空的党蒙森这特了跟着东瓦苏给贴你把地位前往这边下级了月接待南员陈其明记为天南学姐中国籍的四句拉林塔吉的大年到尼泊党要和尼泊其去我这边他们云子感谢这种这次德维托瓦党他记者点你点别为天南党中国联合警察组办组接来跟着东京一起对南员王东明江总长学员
10: 那个雷公的百分的车亚瑟西夏公格总理李强奇十七今年年亚切特纽西兰籍总理拉克森托亚巴逊学李强奇明儿中国同纽西兰建制化建特电部用户公平主权发通恰空嘎格娘里拉咱们基本皮人萨巴同学学电动恰起亚西对不拉大通纽西兰为牛顿主权发通受中比人路通松松的路起咱们里班就拉建特我大西组织学中国同纽西兰特熊木的路通荣木牛松拉亚修先开通拉里单开硬皮这都通如里地位妈妈写过上路中国同纽西兰籍现在做牛罗我阿金阿安国为罗斯杰士中国学期纽西兰首都娘特所进杂住银子协巴托牛总统女吉萨比龙国没就人力所恰空去娘里亚切的动画一下同级的严肃前目科去帮助娘里人族节娘里拉新路也把其心里中国同纽西兰籍这话眼前没本定级日同对为电梯用去跟的东京巴托亚克尼布通萨克他南藏另一个电梯公平通大吉切各修通都有几种药拉克森切纽西兰修去中国这个司机罗定杰明红拉林大修巴通中国修通托人周公杂的动画通纽松所恰空去我这娘里定杂的动画中国修去一下东西的严肃切目可去帮助娘里人族去我这批我这门比这错做你下去亚修吉现都有几种药巴士
11: 大家来看你被问的词亚运盟盟推出吉林安阳联工科院长赵乐基在九一年北京盟盟操控前目的为天南亚组织主席陈其明党直木农瓦党者中国党为天南籍陈祖雷空娘着安阳联工科从的天尼班他们土作秀南员赵乐基大陆大学班协调书记亚克局主席习近平给协调书记亚克局主席苏联党政治局学比亚木南年七次代表托瓦党他拒绝点一点比中国党维特南籍联合检讨组把政策卡修点开南员中国学籍维特南学党娘德当年党一个年比七退我这边他君子这俩则送许多中国党维特南籍联合检讨组把组成下节点并介绍党对于点点用完跟着东队员学年比他集体偏侧也去点的当年偏侧家属点不写股我这娘们顶上的东瓦党莫记这个娘们娘特拉跟着当娃莫特里女党你空总马苏萨达恰空姐娘们家些当股蒙对姐蒙姐点不足把党里内苏恰空姐别里顶上的当娃修蒙如来当下些年过了十月中国前波节他们都拉链大股中国学姐为天堂这边一些也下律南对姐家客党娘的劳动者里写的党连叫打击决定咱的坚决前期前波案作凶下级了跟着东队越接送越招了记忆中国家用某某推作机为天南家族党娘德当年党家靠年部其推国车比严的感情短求下级做工的协助成就了空间给你党给出了一组的娘的姐接在我委托的当队员对个别的朗诵组把党别学也不写的成就党大哥书记来给娘娘娘些写过你陪娘们来接江浙一家短桥下界的跟着当年对于中央党卡萨我把特把接给从年可以对国写年的农业陈其明给当年党要靠你陪确定过这笔陶吉姐年这股为天南党中共者我党陶吉姐对你点笔利用金特组把左雄下界的 人家没把丁少的心愿

0: 前没把给了三八线的来接的跟着当前来先不能也接送员王东明共产党协会党学员
1: 那个来空的百分之七在今年年中国十多荣誉业年的联组组里罗登就各位战术书记北京的工作协学中国中央七十几届人民学杨勇四主席主席王虎年从头就把动职松懈农通促进天目用途江城农马赛针对各把选学王虎年给习习书记习近平给十六荣誉团十六荣誉一千亩十六本大姐姐来电要不直接前途也通勤能力第二十八团江苏姐能不杀别十六荣誉也来电贴南西嘎千团日本嘎千能贴十六荣誉也来电配一团之外有别卡数荣誉团在位中心他就荣誉姐姐来电日本人牌连第二十八团这他就姐跟得讲动学我记习习书记习近平个龙虾嘎千团罗中团国外丁子们发动汹涌里拉大短袖鞋贴十多荣誉也来电去卡手团连个空的七八些古鞋的农药王虎年给中国十多荣誉也娘这两组呢中国共产党建国这批某某错把些钱罗登记一时加起十多本大南盘腾着团吃点心里等等加个酒下山陪一来米撒酒你把都别些药等个促进九九八措辞中国十多荣誉也娘这两组去习近平给对了啥别中国铁球那边伸出一路脚攻法你不知道下脚他就多先秀几的脚中国本土娘秀些别就下足他就些贴亚气十多本大拉腾至各龙起亚克脚半就多伸出别几拉跟你动画动米家公布几几拉跟你动画中海以人力金子动大别中国同世界八球别的娘力日的动画数据贴联系和他不学杨秀杰能不杀被拖中国十多荣誉也娘们连组起所进总部银子团前进加进去接新咱们中华他们马英皮总强多被些怕袭击地位七万九八几九龙虾感情路来顶不人力亚气十多本大南华腾着团吃点些地身处人路去提了不进去亚克天用力组成团中汉美丽下大拉不起我就用华却用力跟你动起都是些什么不及日外学等给十多荣誉也娘们这连组起来电拉受用你我吃下去他就些贴十多荣誉也娘们这连组起下下毕竟同步过你毕竟逐渐跟你动古些电脑学王一彤李干奇何伟吴振龙先会起公司起些故事就学从地图家用世界不足足起当作艺术起主席选法陆志远起某某作弊插学你习近平的话筒中国十多荣誉也娘们这连组起当作艺术起主席王立贵也习近平把筒十多荣誉也空都今天么林东起当下变动于八十
0: 这个来过年别有年初也门胡萨者姐姐摩天制造比在九年年三着百年年底公墓也门胡萨者姐姐说的阿拉伯加沙利亚的加波哈利的加西南通了电龙盆的朋友加过西巴马斯盆的店明白了内了皮皮破月解决月胡萨者姐姐过来设备看着公司用档加高高级日期开发联盟雷电吧也过我接了每个档每天那夜南通档阿公破壁说的阿拉阿公农给南通给南着了电力血门呢南通跌出连着面接拉用他在找月胡塞找姐姐年底了大东门面南着些年说的阿拉姐还没是摩西铁卡毛给电起了东的东瓦马斯门面南着也明白点铁个多月把力年底阿总的说的阿拉姐做这些别加个门比娘着毛给这造别娘着毛给年底了胡塞找姐姐说的阿拉姐加啥李亚的修饰偏偏连龙盘的是刚过写把银洗月把力看着兄弟被围在九零年级大桥那次那一呢说的阿拉姐加萨利亚的那边加波哈利的也加西南通的说的阿拉姐三年的也对此到这边在九零年级这次来过把了国家级演习可以把力
1: 那个来空的被围那次原来伊斯兰沙基索马基索马基在九零年年底阿赞特胡尔母亲从嘎德人干我从这些人比能些直径切地进来懂得懂啊引起就有军阵能些直径贴有人从马起他是懂啊农民的让你学都马拉卡瓜巴马西胡尔姆森从干你顺顿这些学

0: 南地人比年年火，花木村村干地，新东地区可东地部比，人家叫南些之子，七地三八点八十。那个来过你，别有难处。因为我就连接波纳木一车九年年，因为国贸总局、卡贸局、非尔富的电视业团结点的，依然及安康农、恰脚党、军改协比、二八七木路比，因为我为广东拉达县里，依然党。 依然记伊斯兰沙基索马基下雪贝维尼巴拉采购组织一些教育，依然兄弟提供团结担当主要月班开了西面巴马赛，因吉拉我国西巴里，阿拉党伊斯兰基依然拉热情节约马丁下雪贝瓦尼中，因吉社兄弟阿里莫尼团结的雪地，依然拉东德团结的开了西月巴里。
1: 为了用你么？
2: 是比热量长么？
1: 俺心脏比你么？那我失败了。

年牛生坑逐步连接，等那呢装龙城年轻写下来空白给陈老姐，侬阿七八拉一百零层得了，俺呢敌人个零层做准备，摘些狼脚烟，敌人个零层侬，俺那把村人郎都不接利用呢，侬阿大舅要不一百得烟，那把村人用得了三把，干死些。

哎呀，卓玛龙那哆呦耶，卓玛玛龙哆咪耶呀，阿拉苏那塞呦耶呀，阿拉玛苏塞咪耶呀，阿巴呦那咕呦耶，阿巴咪那咕咪耶呀，卡塞咪巴掌中啊呀，萨玛桑萨拉吉呀咪。呀，啥草根啊，草那样，不说那吉祥吃那啥呀，那要破钱破泥那吃呀，俺啥都要懂嘞耶呀，大三把银团咱们送来，个人那香个送呀，来了包裹谁晓得呀，有那穷人拎着烟呀。大娃三军光脚板，有啷个一笼的热呀？啷个吃过老猪蹄呀？啷个摸个脚腿粗啦呀？热吃饭汤，热吃饭，咱今儿也不打腿上这儿呀？当不啷个送热菜呀？人皮啷个撒吃啦呀？多啷十万七皮吃，八啷我不搓着吃呀？没啷么强的就吃。呀，大龙手上也有枪呀，捧着锁的，给着锁，搁着锁的，拿着锁呀，干着那可干错枪呀，搁那么点儿崩着啦呀，热了点块就算走，热了半截盘块炸呀，马肚子呀就算内呀，马给你这个板凳呀，妈咪说话忙不严肃，不能叫啥哒哒呀，托那。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绝了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乐子就你了样。得得个月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你这可以，咋通个你这可？

人在上这位中国南巴，对那来曾跟几个的南巴组年龄的过这个区位人的那一把卡卡一浪位，啥时代各路区位几的呢？人的几十个总跟年没有约等啊，几等总跟说那么多别的了。

人家想这边三个都不难办，第二个来参加南巴村的那么些菜儿送，来参加总部的把等人准备准备好，叫等总部人给他都答应，同几名老乡亲们就去等多年，俺们做养鸡的用，扎起的了个。

Kongi路线的人呢，这是多吉拉的，次怎么那么他？第几拉呢？当怎么那么？此点怎么拉呢？东林南北之下，下面两天给你们听，平多拉呢？次怎么那么他？普子拉呢？当怎么那么？此点怎么拉呢？东林南北路线，赶紧不提谁那个谁。

黄丽亚天天先住地呢，诺不森住来谈先住来呢，东南南北，但为我认得西的贴身。下面亚天天模特，选个鞋帽子店住来呢，东南南北，这边光不西的贴身能穿。路线第一呢，干么店不来呢，吃怎么弄汤，把上一些来呢，当怎么拿不起的香。

乡里呀，林间呢，寻个些么子点种来呢，冬天南边，怕有我这西皮才能吃。路下的呢，隔壁边乡村人呢，如果对青桃里呀，亲爱冬天南边吃得香。

0: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呢机构的先求阿江讲 APP 听能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中学谈得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民马关于龙城联合给和给青南营

0: 在新竹为龙天新柏林街康生，他的那部车是我从别人村的，主要龙天年轻人给不离空，后给龙天托古地区别总理干起的前去。我们先总结一趟年春休闲参聚宴，今天我们俩，那么是离了年前南边，端午节上当，西边六总体年春休闲。
1: 给人当，那么吃人。端午，闽南给人民给他们元素，为南南都吃了为十多个人们。说南干部总书记给金科呢，为亲亲都对为我去目的。一嘛，端午的热为熟女，做那青年、热松给这趟龙松给多，帮他给上介绍、接送给地教、贴给各位去。 端午前半间，西区的李记南呢，开了一批车辆，还有给新热里亚春江的汽车停进呢。新疆的端午呢，今天端午的秋不冷，主人你们过节秋天的不乐气性，准备南面排毒，说南不吃冬腊，总给别么让家出行，端午的持续天热。 叠加口碑，可得给巧西准备去。新疆的日节天气即将，每一月里呀，马上就得给春暖时近百年。深深的出墙里，端午的一度温为最热些的空地。新疆中午，庆祝的吉克塔展览。 新热的桥边搭，偏转观景为真格味道呢。许多的人们观念感性，亲爱的松心的蛋白，煮煮老多的加顿多交完么事，他都行不出人民汤，有多少位这步？各位的路程也没见来出别，吃的特别认真，日子的端午了，俺们的吃多的年多啊。
0: 朋友给端详的全面菜味都不够健康，吃米菜味眼眼睛的，对着地给我买几根心，面容的盼望你给当边，让着滚给高位路连心，级别超出平等。曾经给那菜多，全新日给落到西部口的，吃了给没普通他这碗。
1: 铁瓦铁布撒了撒不疼，羊军心感觉又一道汤，边面热给多，力气多少看到那么给老娃，几里嫩的月边，村长拿错给金边能吃呢？没有给特新我们食堂，啊呢，没那些。今天天气小白，看给周边这边生真气，那边给给他进行。 我想管给因素，那就从中给错呢。前几天，有人面对起些运作的清新给亲密偏心，他就才会看到小在旧了去。听讲给参谋，日本前几星期王朝孙金团部拆地呢，总别去。 最多给参军了，感谢给文南这一年，顺手三百结束就。端午立不太阳头，端午给一度王位参阳他，人是朋友他更多开的，常日金边滚个立板，大官给新气。 新柏林街、孔多林街内线出不呢？那么，此里两年天南边端午节、元旦西边六总天气，下面啊，此里专门两年天南边端午节、元旦西边六总天西南都。端午节、元旦，此里专门端午节、庚子、六节节，总结不看汤，诺不林街、三多街、六面新年温泉廊。
0: 给去站呢，干么日时，穿短了呀，认为没错给中等龙年立秋。天明两点日暮，正月里也特别行不出，你别盼年中秋。七月六日，日别端午天气低冷，在他顶多朝阳暗灭，西秀热在真心，新塘顶多六零一面国家点点有。半夕给脱下青蛙的布，给不得全身草堂，你爹拿起大白，深深给碰杯草。
1: Timi, Ringno, Tor Edronia beer, Silky Lomata. Bishikamie, Bitsine, Tempadabu, Dunking Yam Nata. Gangri near Dietzi, Miyuki Zebatamje, Sichik do Dubitang, Nisumachi. Dida, you take him Migo, Jogge Zumsi. Tamje Gingo, Seto Gurubie, Jendinki to Tidila. Jogbunam, Ribu Gegi Gilelia Chasing. Singbunam, Dundu Lelia Chasing do. Timi, you don't de singjeki don't put haggi zizu, dag tang, gusu, camposogi, jebu corki tujin, sanglamki, china kangsa, singdo nyoa sio ji, dunki, je san, tongi chibi, number mu. Timi, jilinki, gubdina, muting do, gengun tsu, joginga, jinjimunjugi, dunki nyamna, long su, jugin do. Gongmo gokili chibi, nyagan dawe, siwi wodu. Kisa Gibu, Yule Gizulia, Gorda Josi, Boy Jungrabia, Yenbe, Tuzutini, Dagda, Gibbe Jungaji. Gutti, Chibutsu, Boy Junglia, Yen Shortu, Locusopone, Tande Parki, Jang Jeta, Pensulia, Yen Si Susin Chila, Gorda Tazum Dalia, Yeno, Kuzugang, Dungi, Jesan Lu Yubi, Nawa, Jimmy Toti. Dungani, Zidoki, Gunne, Dambe, Tuzisi Yinla. Kitegi, do we not wait to see Siga Yinti? Dunkala, Kira say a tune. Do you do the Zidoki?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杰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丁几个立功业，票盖龙津县，俺做的林杰立在三百许场，林杰呢俺做立在三百的土鸡鸡学，林杰呢生意母体俺做立在三居日外月，生意给立在规矩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动脚他，出自端不内给不怕了，三居立在动脚。
1: 秋子也不能过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动脚。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在动脚。秋子过不能中年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在啥动脚？秋子中年呢，脚松别怕了，身体立在动脚。秋子脚松呢，脚皮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动脚。秋子脚皮呢，脚也别怕了。
0: 天灵个灵西说，气质立在动摇，秋子脚个呢脚臭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动摇，秋子脚臭不呢脚断别怕了，三脚立在修脚，秋子脚断呢脚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动摇，秋子脚别呢脚骨别怕了，老不中给腿臭这边立在动摇，秋子脚骨呢泥臭别怕了。
1: 看个秋天立在动脚，秋子二叔呢二叔正也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在啥动脚？秋子二叔正也呢二叔早送别怕了，天灵个灵是说，气质立在动脚一边，看见呢其他三线能举日外月，看见心家难过。

0: 三个人不错，这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井人情企业员工，票给龙井行。给他那安全列车三百来突击些学。我那安全提领给列车卡给我们的学员。提案就是初步内端不怕了，第一个给解决给一个四端列车动脚他。就是端不内解不怕了，三脚列车动脚。就是解不内过别怕了。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규레젠동교추주주부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규레젠소동교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파라선규레젠동교추주조송내조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추주조피내정의비파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젠동교
1: 就是专业的救助别怕了，给个给急救给一个四团列阵动员，就是救助不呢，救不动别怕了，三脚列阵学员，就是救不动呢，救别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列阵动员，就是救别呢，救过别怕了，老不中给退休级别列阵动员，就是救过呢，你说别怕了，看个抢救列阵动员，就是你说呢，你说专业别怕了。
0: 俺们给抢救列阵所动员，就是你说正义呢，你说脏你别怕了。提人给临时所，体制列阵动员一遍，看见那天的三线能救日外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五讲，新时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12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强化一体性，深化融合性。一个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经济上更加共富共享，文化上更加创新交融，社会上更加互欠共荣，生态文明上更加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正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加扎实深入，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更为牢固的安全屏障，更为磅礴的奋进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正以强大的文明自觉和文明主体性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第一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挑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出现重大变迁，新兴阶层不断涌现，思想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外部干预渗透更具风险性，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开始显现，给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来冲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造成严峻挑战。一，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面临挑战。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总体上保持了社会团结稳定的良好局面，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之外的第二个奇迹。但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 暴力恐怖活动仍然是危害中华民族

0: 共同体建设的重大隐患，严重威胁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一些思想认识误区和错误观点依然存在，或僵化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核心要义，或照抄照搬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或宣扬各种版本的去中国化错误史观，刻意凸现胡汉二元对立，割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抹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连续性和实体性，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把少数民族外化于中华民族，误导各族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国家观与民族观。民族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守住民族领域的意识形态阵地，最重要的是在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上，强化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挑战。越是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敌对势力越会在遏制与裂解中华民族上大做文章，妄图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外部看，个别霸权国家为维持其战略优势地位，频频制造民族话题，攻击抹黑中国，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公然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妄图使民族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冲突动荡的祸根。一些国家的泛民族主义思潮对我国边疆地区产生倒灌影响，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网上有市场的状况还没得到根本改变。从内部看，党和国家长期在民族地区实行差别化支持政策，推动民族地区快速发展，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一些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政策措施由于没有得到及时优化，有的逐渐偏离了原有意图，固化了民族差异，滋长了狭隘民族意识，出现了少数民族特殊论的错误论调，产生了以特殊身份寻求特殊政策的路径依赖。有的少数民族的历史越写越远，族源向西寻根，文化向外溯源，有的人借保护文化多样性，固守落后的生活方式和陈规陋习，有的地方片面搞民族搭台、经济唱戏，将少数民族文化标签化，客观上淡化消解了各民族共同性，这些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中华民族越是接近伟大复兴，敌对势力就越会干扰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各族人民就更要守护民族团结这条生命线，必须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维护民族关系团结和谐，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三，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面临挑战。我国民族关系整体是好的，民族团结的基础日益稳固，但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尽管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较重，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任务艰巨，尚未完全嵌入双循环新格局。比如，很多影响民族和谐的现象和问题还依然存在。一些民族地处偏远，文化环境相对封闭，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还有待深化。一些错误言行仍时有发生，或过于强调本民族利益和认同，或无视少数民族的贡献，伤害民族感情。一些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大汉族主义等错误思潮和观点，在互联网新媒体上滋生传播，对国家安全稳定的影响不能低估。在一些地区和社区，不同民族的群众受历史记忆、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影响，仍有不同程度的碰撞与摩擦。还有一些地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较低，部分群众教育、就业和交流沟通受到影响。处理好民族关系始终是国家政治生活极为重要的内容，必须持续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消解分歧，凝聚共识，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形成各族人民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欣赏、和睦相处、共谋发展的社会氛围。党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还存在短板。当前，少数民族群众的需求已从以生存型、温饱型为主，转向以发展型、自我实现型为主，而一些治理观念还没能做到管脑子和管肚子并重。一些政策举措、方法和模式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升。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有机结合，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3: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一纸家书，万里征途。
5: 当兵就要当红军，搓搓工农来欢迎，反正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要和人。
4: 这首1962年由江西省歌舞团演唱的《当兵就要当红军》，是镌刻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一份鲜活的时代注脚。说起长征，我们常常记住的是血战沙场、雪山草地的 壮阔史诗。而在烽火岁月中存留下来的一封封家书，却为我们推开了另一扇回望历史的窗口。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将开启远征，红三军团指挥员李俊于出征前夜写下给妻子钟华英的家书，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位丈夫对家庭的托付，以及革命者矢志不渝的誓言。
6: 妻，华英，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知，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4: 寥寥数语，字字千钧。李俊把家庭的责任交付妻子，立下了革命不成功绝不还乡的誓言。可征途凶险，仅仅3个月后，青藏坡战斗打响，李俊浴血沙场，壮烈牺牲。这封临行写下的家书，就此成了与亲人的诀别。

0: 文演唱的毛泽东词作《十六字令三首》，勾勒出群山奔涌、战马驰骋的长征图景。红军文书钟灵春身为家中独子，辞别妻儿踏上远征之路，他把对家人的惦念、对革命的信念一并写进家书，留给后方的妻子于章女。
1: 贤妻章女，大军不日开拔远征，前路千山万水，归期遥遥。家中堂上父母全靠你一人照料，稚子年幼望你悉心教养。我投身红军不为功名，只为天下穷人不再受压迫。待红军打退白匪，全国工农翻身，我方能与你合家团圆。家中万不可悲观，相信革命终有出头之日。勿忧我安危，红军将士万众一心，定能杀出生路。
0: 纸上的团圆期许终究没能兑现，钟灵春跟随中央红军辗转跋涉，最终将生命永远留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但是这封家书留存至今，收藏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信封上革命胜利四个大字，是烈士留给世间滚烫的精神印记。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首《大渡河日夜流》由男中音歌唱家寇嘉伦生前演唱。大渡河水滔滔奔流，见证着长征路上的艰险与勇毅，也牵系着战士们对故土亲人的惦念。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正在长征转战川北，战士熊启文写下家书，向家人讲述红军内部官兵平等、抒发革命必胜的信念。
1: 父母亲及腰书大人，察不知故乡之事，亦不知大人玉体安否，而何宅人等可好否，是为难终日挂念。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逃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熊启文，1935年3月19日。
0: 1958年，张长成与袁野共同创作板胡独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曲中既有盼归重逢的暖意，也有对烽火往事的深情回望。万里长征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无畏奔赴，一封封战地家书承载着人间牵挂，铭刻着理想信仰。纵然岁月更迭，笔墨泛黄，英烈的赤诚与担当依旧在历史深处回响。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90载风云壮阔，
0: 90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遵义会议，永放光辉。

0: 侦察员，主要是任务就是保护这个遵义、会宁的顺利召开，特别注意这个晚间的警戒，防止进行偷袭。
1: 遵义会议参加者伍修全生前回忆说。
2: 这一回忆啊，是两种意见的斗争。那个李德，他是代表错误路线的；毛泽东啊，是代表正确路线。
1: 从危急存亡到曙光出现，遵义会议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日后的文艺工作者写进歌里，刻进心里。当初的会址，如今已建设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倾听着讲解员对这段历史的诉说。
3: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走过漫漫长征路，烽火征程化作心底长歌。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在多年之后提笔抒怀，将浴血岁月凝练成动人篇章。萧华秘书李圭和萧华之女萧霞，也对萧华将军创作长征祖歌的情景记忆犹新。萧华秘书李圭说：“
1: 萧华说了，用这个诗词的形式比较好，概括剧中演练啊，配曲子也好配，也好串好唱。”
0: 萧华之女萧霞也曾表示：“
2: 父亲在创作长征祖歌的过程中，他是一直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当中。”父亲他是常常含着热泪在写。
0: 将军的诗篇，作曲家的旋律，亲历者的记忆，最终汇成了这首穿越时空的歌。歌曲之所以动人心魄，只因植根岁月长河，满载亲历者的铭刻，是热血淬炼的信仰之歌。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65年八一建军节，为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带来的《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首演。新颖的舞台形式与真挚的演唱打动了万千观众。在首演导演韩荣石心中，当时的情境依旧历历在目。
3: 我们的这个指挥唐江同志，他就提出，他是革命的史诗，我们在演出形式上也应该有所突破。我们全体乐队队员，包括他指挥，全部穿上红军的服装，在舞台上形成一个红军的团队来唱自己的故事。

0: 数十载岁月流转，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接续传唱，不同年代的歌声交织回响，老版本留存岁月印记，新演绎续写时代篇章。2026年7月，国家大剧院上演了《百年荣光·长征组歌》，以歌声重现长征峥嵘岁月，用音乐史诗传递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合唱指挥焦淼为这次的重新演绎下了不少功夫。
1: 大家能看到我们演员们都着长征那个时候的服装，然后特意呢也恢复了很多长征组合当时所在唱段里的这些经典的动作，希望呢能够我们守正创新的来把我们这部最经典代表我们中国人精神的这样的一部史诗巨作能够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经典的呈现。
0: 60年歌声穿越风雨依旧铿锵，90载长征精神薪火永续相传，遵义会议拨正革命航向的璀璨光芒从未因岁月褪色，代代传唱的旋律里藏着不变的初心，激励今人循着先辈足迹勇毅前行，让红色信仰照亮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第二集，1958年5月，王发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学校转业到洛湾化肥厂担任硫酸车间副主任。工厂设在省城贵阳近郊，相比之下，工作生活条件也都不错。但没想到的是，这位曾在解放战争中立下战功的优秀战士，却受到一次党纪处分，行政职务也被撤销。一个星期天上午，有一批硫酸车间的物资到达，王发兴组织人手卸货。
5: 硫酸车间集合，到货场下货，快，都加快速度，快快快快快，都来了吗？
6: 还有小胖子在睡觉。
5: 怎么又是他？你怎么还在床上？起来，你给我起来。
6: 星期天都不让休息，这是把我们当奴隶啊！
5: 卸完了货，随便你睡。
6: 我腿疼。
5: 你今天胳膊疼，明天腿疼，你后天是不是屁股疼啊？给我起来！
6: 我是真的疼。你拉我做什么？
5: 拉你？你这个样子，这战场上我能枪毙了你！
6: 打人了！打人了！
5: 住口！今天我要收拾你这个怕苦怕累的懒蛋、蠢蛋！起来！
4: 因为这件事，王发兴写了检讨，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调到位于都匀正在建设中的贵州建江化肥厂担任普通工作人员。这是王发兴参军以来第一次受到处分，也是唯一一次。他没有半句怨言，工作依然认认真真、兢兢业业。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一些职工家庭断了粮，科里委派王发新到车间统计情况。
5: 同志，我是行政科的王发新，你叫什么名字？
7: 做什么？
5: 你们家还有粮食吗？
7: 没了，你问问他们，还有几家有粮啊？
8: 问你们，家里面还缺不缺粮啊？
9: 哪里还有粮啊？
10: 老王，王发新，
5: 哎，科长，您找我有事儿？
11: 刘书记啊，在科里等你。
5: 什么事儿啊？
11: 没说，肯定重要。
4: 建化是个几千人的大厂，刘书记是厂党委书记，一般说他不可能直接找普通工作人员，除非有特殊情况。
12: 报告。
13: 到车间了，
12: 是，
13: 穿军装，戴军帽，还是一副当兵的样子。坐， 请首长指示。
10: 叫你做你就做。
13: 是。
10: 到建化有一年了吧？
13: 一年多了。
10: 这一年多你的表现很不错，组织上看在眼里，党委决定撤销你的处分。
13: 谢谢刘书记。
10: 先别忙着谢，还有个事儿要征求你的意见。
13: 保证完成任务。
10: 哦，还不知道什么事儿你就保证了？
13: 不管什么事儿，我保证完成任务。
4: 王发兴知道单位撤销处分，刘书记不可能亲自到科里来，一定是有重要的工作要交代。
10: 厂里有些职工家里断了粮了，搞了瓜菜袋，还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这些你知道吧？
13: 知道。
10: 为了渡过难关，厂里和地方上协商要了几十吨粮食应急，又借了王思区的一片荒地办农场，打算派你过去，想听听你有什么想法。
13: 我马上出发。
10: 出发？出什么发？你知道王思在哪儿吗？
13: 不知道，但是我会想办法知道的。
10: 离厂30多公里，荒山野岭的不通车，派你去有什么困难没有？
13: 没有。首长，我有个要求。
10: 你说。
13: 让我带支枪去。
10: 可以，我跟厂武装部说，给你2支步枪。
13: 一支就够了。
10: 你们要去2个人。
13: 好，马上出发。
10: 没那么急，到厂里办一下手续，回家呀给老婆说一声。哎，家里不会有意见吧？
13: 没有。首长，我走了。
10: 哎哎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厂党委决定恢复你的职务，任命你为农场厂长、党支部书记。
13: 是。
10: 你好像不怎么高兴啊。
13: 我不太擅长表达。
10: 早看出来了，你呀就是个干活的料。
13: 是。
4: 第二天，王发兴带着他唯一的兵，也是转业军人的小杜，赶着一辆马车出发了。
6: 厂长，看不出你还会赶马车啊。
14: 我们炮兵啊，有时候还用马车拉炮呢。哦，
6: 难怪了，我们步兵啊就只有2条腿，营长才有马。
4: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王发兴二人赶着马车翻山越岭，来到山脚下一片蒿草丛生的荒地。山上古树参天，野藤密布，层层叠叠地沿着山边向上铺陈，一直蔓延到山顶，不时有怪鸟在山林中发出瘆人的鸣叫。这时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已经在路边等待，他们是王思区派来和王发兴对接的干部。办完交接手续，看着比人还高的八毛草和阴森森的原始森林，小杜禁不住叫起来。
6: 厂长，这草里林子里不会有柴过老虎吧？
14: 怎么，你怕了？
6: 咋说，咱也是打过仗的，就不知道啊这怕字怎么写。
14: 嗯，好样的。
4: 他从马车上卸下工具。
14: 走，先把草砍了，搭窝棚。
6: 好嘞。
4: 深夜，远处时而是夜鸟啼叫，时而又是不知名的野兽

0: 船长，拿枪，有野鸡。
1: 先别管他们，赶紧回来搭窝棚。
2: 怎么又搭窝棚啊？
3: 王发兴得到通知，
4: 刚得到的通知，
3: 新分配到厂里的20多个大学生要来农场参加劳动，这让小杜十分高兴。
2: 野鸡作伴，终于啊，要见着活人了。
1: 你呀，你呀，好了。你先盖窝棚，回头我赶着马车去厂里接他们。
2: 好嘞，那你早点去啊，先回家看看。你呀，都几个月都没回家了。
1: 小屁孩，管得挺宽的嘛。这5-6个窝棚，你一个人能盖得完？
2: 来了，让他们自己盖嘛。
1: 人家是大学生，不像我们当兵的。
2: 也对，应该照顾照顾。
3: 一晃2年过去，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大学生和学工，窝棚换成了干打垒，加上郁郁葱葱的水稻，遍布山坡的玉米南瓜，在一派丰收景象的映衬下，农场更加像模像样。这一天，他接到刘书记的通知，要他到厂里参加紧急会议。50年代末，在苏联撤走援建项目后，我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原子弹。根据国家安排部署，建江化肥厂参与从氨水提炼加工重水的生产。为此，建化成立了一个车间，事关国家核武器研制，车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车间职工大部分都是转业退伍军人，其他干部职工也都经过严格的政审，但是偏偏车间党支部书记的人选却迟迟定不下来。
5: 大家推选的几位同志都很不错，很优秀，可是重水生产意义重大，责任更重大。新车间、新设备、新人员，高温高压腐蚀，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一定要找一个特别能战斗、责任心特别强、特别认真的同志来当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请大家注意，我讲了3个特别，不是一般，不是比较，甚至不是狠，而是特别。
6: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有关键。
5: 如果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想推荐一个可能大家都不认识也不了解的同志，因为他到我们厂不久就被我派乡下去了。不过大家都吃过我们农场生产的大米、苞谷、南瓜，那些都是他种的。现在我们把他请进来。王发兴同志，进来吧。2个人，1匹马，哦，后面还有一条狗，和野兔、野鸡、野猪作伴，在大山里干了2年的王发兴同志。
3: 领导是讲艺术的，刘书记早就在心里把中层干部来回扒拉了几遍，算来算去，确定王发兴最合适。
5: 什么时候？
3: 但他还是发扬民主，让领导们先行推荐，最后才推出王发兴。
5: 我向大家推荐，
3: 几乎是单枪匹马在深山里奋斗，圆满完成生产任务。没有三个特别，根本做不到。
5: 给大家种大米去。
3: 刘书记的话刚落，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表明了领导们的态度。王发兴一言不发，再一次举手行了一个军礼。他的内心已经被泪水打湿了，他深深感受到党对他的信任，感受到责任的重大。回到家，王发兴将才解开的背包又重新打好。见他打背包，妻子惠香莲以为他要回农场。
7: 才回来又要回去？
1: 啊，我已经调回来了。
7: 调回来还打背包呀？我知道了，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们娘几个了？
1: 你说什么呢？
7: 你外面有人了， 你想扔了娘几个？你这个没良心的，坏良心的！你嫌弃我，不要我！
2: 你，
3: 不等王发心解释，他忽然想起什么，歇斯底里的哭喊起来。
7: 你不许走！
3: 因为有病，妻子一直在家没有工作，但这也让妻子精神更加脆弱，受不得半点刺激。
1: 好了好了，我不走，我不走。好了，你看你这头发都乱了，我跟你说一说，你今天是不是没吃药？
7: 我不吃，我不吃，你要毒死我！
1: 你吃药，吃了药，我还给你梳头。
7: 真的？
1: 真的。
7: 啊！
1: 香莲真乖，听话，吃了药啊，好好睡一觉啊。我坐在床边看着你。
7: 不许走。
3: 对于妻子，梳头是一剂灵丹妙药。几十年来，只要王发兴给他梳头，闹得再凶的妻子也会很快安静下来。服了药，妻子睡着了，王发兴悄悄起身，拿起背包出了家门。
2: 王厂长，
4: 哎，小陈，是你啊。
2: 是啊，在农场那一段你没少教我干活。
4: 以后可是你教我了。
2: 术业有专攻嘛，听说你要来当书记，我特高兴。
4: 从现在起啊，我要拜你为师了。
2: 嘿嘿，不敢不敢。怎么，你还带着行李？
4: 当徒弟啊，就得有当徒弟的样子了。我准备在车间住一阵，车间办公室在哪儿啊？
2: 走吧，我来帮你拿。
4: 不用不用，又还没七老八十的。哎，车间的生产怎么样？
2: 设备有些问题，都是一边设计一边造的，故障比较多。
4: 设备的生产厂家有人在吗？
2: 有一个。
4: 哦，那就好。
2: 可人家也不能一天24小时都盯着。来，把这个带上。
4: 这个是？
2: 这个是防毒面具。
4: 防毒面具？我用它干嘛？
2: 书记，咱可是用氨水提取重水，那气味有毒，万一哪儿漏了喷出来可不得了。
4: 哦，那这个怎么用？
2: 来，我教你。
8: 不好了，漏气了，快来人呐。
9: 怎么回事？可能高压管漏气，我去看看。
3: 一排大大小小、粗粗细细、五颜六色的管道沿着车间的高墙排列着，一股白色的气体喷涌而出，形成一团白雾笼罩管道。
9: 你上来干什么？
3: 小陈登上设备，奋力向高处喷着白气的管道爬去。一转头，发现身后的王发心。
10: 关六号灰色管道阀门。
9: 哦，好危险！幸好不是红管。
4: 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
9: 哎，你说你上来干什么？
4: 你不是还在我前头吗？
9: 我是技术员，这本来就是我的事儿。
4: 我是支部书记。
9: 对呀，你是书记，不是车间主任。
3: 王发兴想告诉他，不管什么时候，越是艰难，越是危险，不管是书记还是主任，都应该在最前面。但王发兴实在是只会干不会说的人，他转了一个话题。
4: 回头，你把有可能出故障的地方给我开一张清单。
9: 给你干什么？到底你是师傅，我是师傅？
4: 你这兔崽子还蹬鼻子上脸了。
3: 王发兴在车间办公室一住就是半年，每天都要按着小陈师傅开列的清单走上一遍，直到设备运转逐渐步入正轨，他才搬回家。王发兴在746担任支部书记长达9年，在这期间，他不知道遇见过多少次这样的故障，但终究没有发生一起人身伤害事故，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兑现了他保证完成任务的 承诺。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第二集，文字统筹冯健、余英璇，责任编辑谢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录音合成杨希，音乐音效陆洪波，剧中人王发兴由黎传兴演播，惠香莲由吴金燕演播，王母由李思明演播，大孬由徐毅演播，少年王发兴由朱红宇演播，邻居由杨森演播，刘书记由邝义晨演播，小杜由陈光高演播，大女儿由严晶演播，女兵由王丽贤演播。本剧由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与黔南州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录制。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EFFORT 努力 Avoid。
1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7: 爸爸，你晒黑了。
18: 悠着点，别着急啊。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20: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军用生命，救死。
1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3: 在繁华的都市中，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吴正龙、贤辉杰、孔塞吉切过的学员，村队托借用急急所做的党组书记朱锡勋把录制员去，迷茫筹备测序的习近平松巴达，中国七队人民杨志天作的党组书记朱锡王林贵以习近平松巴达，七队人民孔道的对面林东去当些白月。这个来困难被问的出，中国朗库尔所来听说的蔡中年年城市变天。
1: 他留团结党部内孙白派的女主三百郎库尔团结团结中期间，常年年级派女女主中华团，期间结出么了整个局部一百十。他留团结党部内孙白派的让届级女主三百郎库尔团结团结中期间，卡索索了七七多年级习主席接下团，七七多年级习主席团下新天，那个推送来加着主派的一百团，女主三百郎库尔三百群众轻松回都整天加着我们中国孙团成军出派的派的一百十。 中国朗库尔所在团组及重庆宣判，陈世华喜，日子一点呢，陈总前辈朗库尔三百送回都涨停，加上我们主演军军投票。到我古巴的女主三百朗库尔团总前辈卡索索了，参加的加州科技团协同团，参加的加州科技团松东李主军团，推送来卡索索了，加州女团成军女团，加州小松团成军主办团，陈总前辈加州出租日记团成军主新学。
0: 越南给国内三百军团安全派，女主三百郎库尔陈总给送回都涨，电票安排新学籍送一百十。铁党推送说，郎库尔启动七彩，派女脚步军团投一百团，铁团内郎库尔启动七百铁，派给主席前部一百五十元。他留到我库巴的郎库尔启动七百七，加在居民安团松东新学籍，铁男女主三百郎库尔启动七百，趁我军团七东新天推送来得几团成军处派一百十。
2: 他留到我主播内送，让姐姐朗库尔启动七彩，到我西对面的朗库尔七家来给学金，天南女主三百朗库尔启动七彩给送回都涨停，到我西对面的家境我就来给一百十。
3: 这个内部人被问清楚，各家的习主席中国启动南征冲锁北的冲突台，到我这边采中的呢，到我这边采西人派的广州路工作解决的，明个的头顶堂被证明，你正阿东仓嘛准新月金。 广州各个广州村队的村社、各州区区的各工的工程的得的最难对待，工程的村社一个来去特别困难，下周的各个队就要跟人解决的。各家的习主席广州村队各处的热心，明个的期间一牛肉村吧，趁你去自己下去，我动我心不疼，真秀起来，轻松的年冬去，起码开始的，将在子孙社的不利开来，吃几个吃东来给予。
4: 白色的城南的苏丹人女，日本民族所团结团结广州村队托听唐伯的政权解决的。各地广州村队的同路，肉中吸收正规加减的，不再列出党员兵。日期在就以团结人心吸收来过用了，贴在听唐伯的文具的穿越。那么确定的养的里面中，对了皮具的跟保障里面的。
0: 谈到听见的信息不对呢，中央陆军的工作该听能给三九零两炸的解释。这个来空的被问的是，也门火车车间马顿政策被在今年三月变天，年底公布了也门火车车间及苏迪阿拉伯间接受利亚的捷布哈利的接机南塘了，电缆铺地旁的接轨七百米三，铺地的每边了两辆皮布炮火车就一百十。 火车车间，库拉西部科技公司用它，捷克卡给日记开吧，里面列团把它，越过了外界了，丹麦它，麦的那一南塘塘卡贡普遍，苏迪阿拉伯阿贡南去南塘土，南部点的居民年，南塘天主，电价每节拉一样特价一百十，火车车间今天的通通，明明南部点的，苏迪阿拉伯。 哈密斯姆希特卡马奇电视的东地大王马赛，明明那么住，明明的泰戈尔多尔一百十。年底我咱们读，苏迪阿拉伯组织节拍，捷克盲盘，两只马克政策拍，两只马克，年底的火车车间，苏迪阿拉伯建设利亚的超速品牌，电缆铺的是刚过七百马赛，都弄到我银线九百十。可就像那边外在中年人去，都要那出来行呢。 苏迪阿拉伯建设利亚德尔内边，杰布哈利迪建设南塘田，苏迪阿拉伯三里地的土村，到我这边采集别人去，出租来过牌的国家居民是可以不是。
2: 这个内部呢，别问清楚。俄罗斯总理宣布，诺瓦克也采集人，俄罗斯的阿里柴油农科队那段天，引起全面进行约解决约。
3: 오르소다 어리 중동 와르 총외 최대인라 식는 오르소 세숑기 강교 가자점대 차요놈 치동기 각격하직 매바수교다 어리 주위에 콜러시

0: 提供团结铁党之外预备开立前面把马赛，因此呢，我国七八十。而且他一直来提，依然了细菌区为矛盾采取备份的送，因此是凶器，而且马呢，定时提配置前的依然了冬季冬季的开立前一百十。
1: 这个内部人别别认错，依然伊斯兰沙基松马基索马基在中印人，明天我咱们都花了么子错个都直接按组织执行边农民给出生起来起了冬季当晚饮食节约。
2: 确诊农民出生地，依然做马基特级党委，南美都晓得，超短马拉卡卡巴马赛，花了么子错个呢？七日团结节约。
3: 新格林杰，公司三九六年就选开人，今晚对了他把上他们行，列阵跟困难跟参军来谈三百六十。
4: 明明大几期，俺就老把了出几期。
5: 明明不几期，俺就六百出几期。
6: 出几期，俺就出之。
7: 连把起，
6: 작도국의지주이무치이신세렘바르치미지키저양시경주최초냠조림의저원이은지변대양천시기소주강시키유기민남용화치미지카기중지야제당퇴문구변이중화미지기속자내사당도표내사여완내사제이

0: 黄虎宁期，你那么多些人，结合不起主席习近平他，结合不起主席苏联那么年纪，特区级集体特色群众能力。中国党委的南区这伙了，你这些的，怎么能给老爷军队前辈撤退，留下团结执行员？中国中央委的南区党领土，当年他结合你比撤退国际民的特区级能力了，自从说他，特别初期几名兵来协同。 比赛投票，结婚卡给年平娘们来滚地当地。中国党委的南区两万集团所不足够了，滚地当地去。中国金融社会主义，委的南区他别的娘们定色做当年，让谁听了不进去吃下了滚地冬季，立即军队越级送一不是。陈新明期，当年他结合你比撤退国际别特区给你这话，委的南他中国这话军前没把的定色做着他。
1: 切不是给蒙西塔，我也被蒙西，蒙西给蒙西姐，三米七八的三点多出新血。中国的春节前不脱巴了，这是第二个学区型。为的南区呢，中国是几个戏剧啦，落点九十米昂最送学新血。为的南区做起，中国桥塔别的啦，兄弟接不他，接做来的卡给杂着中午十度当天。为的南塘中国两万集团所不足用些巴了，关帝东对越级送学不是。
2: 给谁去给看三个兄弟看起做这节片，记录你同你去做主流，洛阳去，咱们市长去，另外几个天，及其过年年，及其九几年拍，河南洛阳土别有些，给看就拉咱们那片片，从这去从这趟。
3: 中间去西北平村建设新国际片，决定做我们明天，给这学这给结果，日谈人不比我谈。那位重庆人把孙秀三不比我谈，偏给他破局了，钱不进牌，俺们都追到钱不谈。中间西北国去洛阳去推门文件西北开展集体，中国谈去给给个开去，重庆玩去欧洲俺们来了，规定单又不是。
0: 第六个年别不年初，第六年波斯的阶级级，年末几年，罗尼修科罗维罗西克西，很多年些老百姓，一些乡里人这趟，中国新旧的那些新旧吧，罗那得普罗伊，年些工三块八，简直当年能够。波斯的年末，军衔没把的皮杰当多皮的青年，在他的冲着他，皮杰主席被阶级级皮杰当个，感谢动画他，阶级学王七十多位，第五开心许多交流。
4: 中国了，看小的，波斯的阶级级，我们两年二百定十多当年，过了这边老乔阶级年，过了这边九江滩，阶级直属所谓能收编六百七十多个是中学。罗那的波罗伊，龙女学生，波斯的年末级，俺俩拍下十岁小伙子，天天边角的扩团训练，三大的边角的外餐厅，特别阶级忙，过了这边老乔他年末级别，第五开心许多，配给什么特色？
0: 三百五看三百谈，波斯的阶级级，车都没少叫，贵的少做不提。皮杰主席被阶级级盟友都直接投了，加起了当我谈。我是天天送军去去了，当过三百块钱钱员。天堂接不起，波斯的阶级级牛总马脚，军队昂加起了先不谈。我老是自家军钱没把的皮杰钱呢，吹点谈，行列、餐车、萝卜素、米雪人的别的素一切公素，俺们俩男子阶级都属于其中员。
4: 罗诺的普罗伊，波斯的年末军衔没把的配给他多起了新不提，怎么领去那趟了？军队顶上不用他，过了这边老乔讲，组织人心，他给周围退了给配角当团员了。阶级配给中心被阶级级，过了这边军将级别，退出人心他，给这学王七十多他。阶级直属所谓能，特别忙忙修边，退蒙给日本将参与集送一不是。空气，你都你这批老了，波斯的年末了，陆军人心给空多，阶级的同学满足了全我他。
0: 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尼西亚的，空洞我们就要提。波斯的年末给多些了，偏见中心别，价格我们慢慢别，肯定脱不穿越。主席习近平给价格给地理三百了，波斯的价格给国际民的接送听交接班的学部当中，松懈开心也难言。波斯的年末两岁给罗尼修一人给偏见冲着了，绝对没得过年，确定难谈。波斯的价格给东林把钱不行，你把准备钱给爸妈子。
4: 波斯的年末定色不同具体，全国卡俺端囊尤其松裕。罗诺迪普洛伊，波斯的基皮杰居里姆，中国人托克托帕的总统，丁林丹给三天被年末绕到西印巴塘。
0: 주시 시진핑 기대낭회 최고 사바타 체덥 사비 보스르 계급 개념례라 개외 카초 세드낭 유지다 공기 중국의 보스르기 공도 개절 동화 보스르 침비 념례라 군디 후타당화 대통령 고이 공양기 념례 도시 전부다 폐계 조신배 계급당 촉송 균세 매발 개절 당 유비 문진낭시 공기 중국의 념례기 도시 당 최고 대부 마세 Tantung Zabi Ngui Khan Sabatang, Mengxi Zhigui Nyamli, Lakze Nyamju Soki Chitab La Dini, Ngui Nyer Nyamli La Gundi Tangdi, Bosir Gekab Ki Tunji Nyamli La De Gyur Ngui Tunju Che Yu Ji Tengyu. Talui Dili Sabi Jezum To Chusham Chungwe, Dili Sabi Jagdam Nang, Chepsi Dija Ta, Benjur Nyosong, Nursi Mengwe, Michu Rigne Biri Che, Kursum Gundi Ki Nyamli Ding Sabdu Tangwa Ta. Nga Le Tuisab Rengxin Denpa Ta, nga le changnyong yin pe ge ji di lam zu bar gun di dong wa choma ma la gyar su tha gyur chu je ba kho la ji bu ju yong ji be chu gi sa dar zong la tha pe ge ru xin be ge ge ji tu zu ren xin tha ge ji xue wang qi ru dang wa che che yu lu nu di pu lu yi xing na bo se ge ge ji wen zi ji tun ti cha ju ngui su gyur wa la nga le tong qin che di meng xi zhi gui tha chui dian di tha cheng jin pian jun zhi du niao zong de bi jian suo ge ke gong su niam le nam zhan xi zhe nga le ma wa tun jun yong wa le gun di dang di mang suo nam niam le ge chum zhe ngui su suo de zhu gui tu zong su bo se de ge ge ji niam zhi ge suo tha ge ge ni shu suo ba zhe ni cong tun zeng zu suo chuo ma le di suo tun jun qi shu qi le dong tha kuo la shi bi ju yong ma la ge pi ge zhu xin be ge ge ji ke bian tha ji shu nga le le gua le cun ju le gun di dong gui yu Jung Yuru Bozirki Mujum Yamle Golinko, Lono di Puluhi, Jungu Tietu Nubakichin Duntubi Munzinagu, Kongi Jungu Piki Yamnuta, Lakze Motu Yamju City, Piki Joshimbe Gigabji Nubuzukun like Yabjur Sibata, Sabi Muka Sabaju, Piki Joshimbe Gigabji, Rangi Dinki Chibi, Sunen Namrala, Yabjur Sibatanti, Asia Shalunanjita, Bozir Gigabwar, Lingmu Chishu Chiru Tongyuru, Narwe Kundi Dangne. Asia Shalu Gekab Tewe Mangwa Bozir Nyamle Nang Shu Gyuru Tamlam Tue Gui Si Song Yoshi. Zhonggui Nido Ni Zibdun Lu Bozir Chushi Gekab Ki Genkur Gyuji. Lono Di Polo Yi Nye Nido Ni Zibdun Lu Bozir Zhonggui Lola Rigu Chimba Chiba Tang. Zhonggui Chushi Gekab Ki Genkur Jin Bozir Ki Kongto Gyachir Dongwe Chumche Ngarwe Satyantu Dangni. Hindu Nishia Suibye Kongto Saba Bozir ki nyamde lamsu ka na tewe lekbe ngang nyamde topgyuro roram che gyu rigu jiki gyu la. Ngui lor nyo zon ta, midab rinu, chengzin cenze, mechu rinne beri zo kekpun la, chumze tewe mawa tomne. Bozir ki mawbe long nishu yi rinki peke la, mengsi ngale lekba ding tope, ribu yang jiki yue ji zong yubasi.
2: Kola shibhu, jwe gong ni, meri ki digi ta, jwa yu pe, tu mong ki, cha xa ji yinpa ta. Tewe xiong chan, luk tuen che huye, kola shibhu, jwe gong ma la jun gong ni, gegab ka ki, mi mang ki, hurta be ta ki, tu ngir chi pe, tu mong ki, dunba si shi. Jordan ki, hou sa yin, ben la deng lop jen ki, gigin che muho, ha sang de zhe ki, nye dong nishu zeng lu, da wang gu bie zi jing ni, zhu qi xi jingping ki, Shang Hai Nyam Le Zeng Zu Tong Nuen Song Dui To, Da Wang Zha Nyam Pa, Ge Ji Chim Gung Le Zi Song, Chuang Ma Ring Lu Lak Tar, Mi Zha Wa Zin Gu Tar Pi, Cha Ju Ki Duen Cho Le Nang Jin Jie Di War Chi Pi, Du Si Lak Lin Dar Gui Pi, Ko Le Ji Bu Ju Gung Chu Gu Sem Nian Ngang Duen Na Xin. Tien Ni, Ko Le Ji Bu Pi Ge Ki Chu Gu Ta, Ko Le Ji Bu Dian Jia Ki Chu Gu, Ko Le Ji Bu Si Bi Ki Chu Gu Jie Duen Chi, Zhu Xi Xi Jinping Ki Duen Na Wu, Kola Zhibu Zhengxin Ki, Zhugu Kechin, Xianxi Yinpi, Kola Zhibu Zhugyong Ma La Gyurju Tang, Tugu Cangdu Donghuar, Zhonghui Lochui Gisu Piu Tang, Zhonghui Chuxi Kuduan Qie Yuji Zongxia, Hasan Deji Ki, Mingar Zemlin Dingyi, Yolan Tang, Pugur Chiwe Tugub Saba Lipi, Miri Ki, Sidi Tang, Pige Chacha Ki, Lingan Jila, Lamta Zhengpuyu, Lo ge ju la zem kong, nyam zhe ge so zu di, ge ge ka ki, ge jiao xue zhi tang, chun mi zhi di, ge ji le tun tang zhu zhi par, zhong ma nyam le ki, le di zhun pa tang, ge ji chim gong ki, ci xi ding ki zhi pi, ko le zhi bu zhu gong ki, lak lin sar gang si, dar gu zu yu. Wen gan tu ge bi xin ni song, chou gang rin lu tang, sun gong rin lu, zian wang rin lu jie tun pa tang, xi di ci yi tang, pi ge ge ci ki, Dian Jia Ge Ci Ki, Yi Dun Ki Ci Yi Jie, Mu Tu Ge Ge Ji Yu. 现在,可乐是比最近天短途买个车,其实特别高在退休里边。咱们了,充满人路加速他,这是清共的送,最近去偏女七路动物节节不贴。我们去推个康熙来家,过有过去我月节送下。哈桑的这些,中国短片,每日给两万集团做过短片,都是列,咱们给个个去,两万集团做过短片,都是列,咱们给个个去,两万集团做过短片,都是列,咱们给个个去,两万集团做过短片,都是列,咱们给个个去,两万集团做过短片,都是列,咱们给个个去,两万集团做过短片,都是列,咱们给个个去,两万集团做过短片,都是列,咱们给个个去,两万集团做过短片,都是列,咱们给个个去,两万集团做过短片,都是列,咱们给个个去,两万集团做过短片,都是列,咱们给个个去,两万集团做过短片,都是列,咱们给个个去,两万集团做过短片,都是列,咱们给个个去,两万集团做过短片,都是列,咱们给个个去,两万集团做 ཁོ་ལ་ཅི་བུ་རང་སིན་ཁེ་ཏེ་ལུང་ཁེ་དུན་ཐོ་གེ་ཁབ་ཁང་སི་ཡན་ཤོ་ཐབ་ཁེ་རང་སུང་ཆི་མི་ཐུབ་ལ་རང་ཡེ་གེ་དོབ་ཅོ་ཁོ་ན་དེན་ཐེ་ག་ནེ་ཚང་མ་སི་ཐབ་ཅེ་ཁེ་གེ་ཅི་ཅི་སོ་ཁེ་གེ་ཅི་ཤུ་རི་ལ་དེན་ཐེ་ཐུ་མོ་གེ་ངུན་སིན་ཅིག་ཐུ་ཅི་བུ་ཐང་ཆུ་མེ་ལ་དེན་ཐེ་གེ་བ་སེ་ཧོ་ ཉམས་ལེ་ལ་དེན་ཐེ་ངེ་ཁེ་ཡོང་ཐབ་ཅེ་ཅེ་ཐེ་ཐུ་མོ་གེ་ཁེ་ཕན་ཅིག་ཐུ་ཅི་སི་གུན་ཆེ་མེ་པ་ཆེ་རུ་དང་ཐེ་སིན་ཧེ་ཁོ་ལ་ཅི་བུ་རང་སིན་ཁེ་ཅན་ལོ་ལ་ཁ་ཏེ་ཅོག་ཕེ་ངེམ་ཤུ་ཆེན་པོ་སི་ཆ་ཐུབ་ཅེ་སུང་ཧེ་ཁོང་ཁེ་གྱ་ཅེ་ཕེ་གེ་ཇོ་སིན་པེ་གེ་ཁེ་ཐུ་ཚབ་རང་སིན་ཐ་གེ་ཅེ་ཤུ་ཝང་ཆ ཁེ་ཅིང་ཨུ་ཅེ་དེ་སི་སོ་ཁ་གོང་ཁེ་གུར་ཅུ་ཕི་རིམ་ཅི་ལུ་ཡིན་པེ་ཁོ་ལ་ཅི་བེ་ཅུ་གོང་ཁེ་ཆང་ཤ་རང་སིན་ཧ་ངོ་ཕེན་རང་སིན་ལ་ཚུན་སིན་ཕོ་གུ་ཡུབ་ཤེ་ ཁེ་ཅི་ལེ་ཐུན་ཅུ་གེ་ཁེ་ཁོ་ལ་ཅི་བེ་ལོ་ཅོ་ཁེ་རི་ཞོ་ཐེ་ཝེ་མང་ཙམ་ཉེ་པ་ཐ་ཁོ་ལ་ཅི་བེ་ལོ་ཅོ་ཁེ་ནུ་བ་ཁང་ལེ་དུན་ཐེ་ཕེ་ཁེ་ཇོ་སིན་ཕེ་གེ་ཁེ་ཕེ་ཁེ་ཝང་ཅ་ཐ་ཁེ་ཅི་བེ་ཧ་ཅུ་ཐ་ཅུ་ཝང་ཅེ་ལ་ཐེ་ཝེ་ཅིན་ཅོ་ཐོ་ཁོར་གུ་ཏེ་དོང་ཁེ་ཕེ་ཅིམ་ཐེ་ཁོ་ལ་ 中会西北区南屯神木市出去。天阳中国人类区屯阳集中灭不塌，给忙屯至台北东华。西角集团塘屯不用的塌，灭屯不所叫集不屯土尼克区。 那我有些别谈，老处提谈，听着给姐姐这碗汤就级别，老林南接替，过了这批人心气，干点些活儿，老苦顶色七月不歇，几撮去冷露面着我谈，人类给给不叫面着我，别给给推着面着我接去，给可不活儿，偏村新教堂，咱娘们俺俩来接去，开巴提东土给开亚山面个活儿，别的谈偏村解释真不谈。
1: 推木头也挺用玩这片，归属所有我去归属送去。还上得这些，过了这边就更提，咱们给个开开，明晚给推木头铺给开边塘就完雨了。明日给推冷塘，来往太阳就完雨。我们先去回给这推不给推土，给个开开，天眼推个看些来看，给这水这就太阳接不来，开点土冷就没不嘛些，俺们来接不来。
2: 开车东东面，你去接不来，给旁汤水接个面。过了这边，就跟南湖塘修建塘来给别看，做准备接一片砖块，抢满人龙，我们特别烫，两连打落塘。明日去两碗鸡腿炖猪腿卷，贵的动火。过了这边，就跟透过长途东去，砖块落水塘，砖块去洗，木头来给别提。
0: 越南普吉尔协会责任人在其电力人行堂承认暖心月结送托。第个来过年别问年岁，普吉尔协会堂持续给解决了，现在三队堂蒙西组长了马交接不接机，中国重视批给了地球的开心扩展解决。主任大家呢，偷偷跑了总统，过了这边批给给单位出席时，南西军统堂没跑了跑了话，去天空滚吧。
4: 某些用途送往建议，过了这边新来团结了，军队尽量关心些。埃及的新来新旧的呢，大田落到新旧康去出差新旧部部任吧，和他不一。中国参与的新来团结了的呢，怎么能给美国人家接咱们岁月不谈？
0: Shinglai Tengrib Jengi Tepchui Tuyni Sebu Shigi Gyubi Genki, Tsenze Sartu Ti Chongsib Chou Yongne Ta

0: 新列经纬老在起，铁柱内部开心动员。中国餐饮多数级，车队迅速谈，西区促成新区，罗道立区阶级老在结婚数，云天昂十数千年，全部拖堂，天国才一吹头念头旁，才华随头旁，内部女士过不些级，罗道也那个几身火大千年，能不信也别展露自信了，可得叫有几句不是？爱和买的哈达不一。
1: 秋节团结人，中国新列全国级别选温室全部是硬巴糖。三只早堂，秋节一团圆堂，多个人心体，一个比主力的家堂教育。中国新这边，团结多堂，能不是用到了咱别秋节那个忙不，几新鲜鱼。天堂切记，热点新列六在，拥有了团结冬天，米特不热热堂，米米能住，江苏中城西项目些一列的堂，南面秋节马来。
0: 团结一路是卡难，俺们这顶是不起，越级就不行。中国阶级不差的，集中兄弟抗击，阶级级别，年度二十七六，阶级集中先批给给年级学生。中国城镇创设组成了工地顶是不当年，总长嘛，赵东、谢东谈，乡长嘛，阿吉谢东，重组长嘛，查瓦谢东去确认的，我们就徒弟，实践重组阿吉阶级，解决国家核心事业。埃及不一样。
1: 新列停留间拉通还想进步几个月，年度二十三岁了，城镇新列超过团结前提，只有六在南京前提，只有六在南京前不嘛事，冷露天激动团结了养车越级就有不行。还他不一，城镇新列一团结起来人不是前不嘛事，不怕的给他们俩样，也是等于。新团结城镇列地区六在前阵西多都不谈，团结特区连锁动画，团控三种冲突动画解析个月。
0: 新列团结查到总团团，查到从业的团，新团团出了特别加强化集团级别的弱点的，永不透露信用不是。中国重视教育的大力动员的团结动员的团结人不是这么一般了，团结共重视的门系组成团，级别小学，面对可有连锁动画进来开不团，针对团参加，筹备内聚增嘛，面具老师所结婚数。 军团昂蒙元当年，习近平给官地马拉军越级就不是。重视给女军级别组建了官地动员的中国重视教育的团结动员，随即给党团开展这些事。我新党委，日前呢，虽然我的人别多些列，中国强度批给了官地动员，确实没得不允许。他年纪没些几年之后，中国新区这边妥当连锁动员团，刚论几日给六在开店当天。
1: 这新区改变比赛马的党员，军团目的地女军送给他们嘛子，四九地当堂新立起有力领袖讲起了进去。还他不一，中国老龄级批给中心被结合了，如果开心起话题，普及下个月堂，四九级加不了，参加三队堂，蒙西组织起了蒙元党话题，中国重视批给了，代表了开心起源。
0: 提到消息，结合民政委冷露给孟西堂，天空给立下，三届冷露节堂，每波给出不起了，黑把预备，让各个今年最了习总理独联堂，解释了新规不一样，统统不接管些就不是。龙安村中央不行，中国新立堂重新没有了批给东局，他用接不堂，重新确认了他的东局，他们进消息的些的，三点住宿堂，再点住宿给，特区老大的顶十几年。
2: 如果是被主力加盟同居的东区团队偷偷窃取了官地修建东轨道，地主来的他给东轨，窃取了他的顶十几年，文天堂就可区别行政直接三所堂，批取窃轨吧。米特平率批取他，人力行列批给了官地东轨道解决，又不是。现在昨天，龙安安居了咱们松山，马来西亚堂中国改革委开展出团结破局区。 俺会接受到进去，给革命票我这去推磨你这货。某种智慧，三多钱去龙安安居三不是对去。马来西亚政党部部长宣布，张年军去，迷茫成为集团经济堂里能够。中国内龙安居团队满，马来西亚从团入的七十所口语不同，俺们来给开放看，七十堂，边角从团。 马雀，明确人力堂，老师说了，开不进。某种操作了，某些店铺订阅就送下。张年群去，给客人票，偏村大工堂，若咱们会拒绝了，其实能够。人力给团购票，马来西亚家庭中馈雄策不敢去。三年提开民工堂，忙追操办，开来说，明确我们说先。

0: ཁྱི་ཕུ་ཏི་རི་ཝ་ཆེན་ན་ཉམ་ཐོ་ཅེ་གོ་ཐ་ཆུ་ཝ་ཆེན་ན་ཉམ་ཐོ་གེ་ཧེ་ཁིམ་སེ་ཛ་ཇོ་ཁི་ནིན་ཏོ་སུ་ཉམ་ཐོ་པེ་ངོན་པར་ཅེ་ཁྱི་ཅེ་སོང་ཡུབ་ཤེ་མ་ལེ་སི་ཡན་ཧེ་ན་མ་ཉམ་ལེ་ཁི་ཅི་སོ་ཅེ་ཡིན་པ་ཐ་མ་ལེ་སི་ཡ་ཡུབ་ཧེ་གེ་རི་ནི་མ་ཇོ་མང་ཅོ་ཁི་ཅེ་ལམ་ཁི་གག་སེ་ཏོ་བཅུ་ 人归我，我这些天，人类俺这了，归地当学习送托。光启用我这些本事不赢呢，你当你学这些了，现在插不进题，买了这些，阶段穿过前面难受题，各自签不到票。明暗下，某种给个女票，现在题俺这托，我们人类学习图归票，来团了归地当新学。提醒各地区错不改期，偌大的培育图，村镇的区别超过别提，满处中期蒙西军团案点头但又不是。前东堂年前曾经变交接了，他当起跟起，始终提前是因别讲念，买了这些前东票，那些桥龙没票，我就不失去他用接替。咱们用起安全那些拿错了，过节期那把军控钱又不是。张年春期，民俗人女堂继续初级所端着去开本高头下，买了这些，俺们来去国母养部去月经，始终去冷路去中西中国媒体，给个女票，现在起来推着他，俺们来去去，始终去苦肉上不中国一路去，能够点又不是，俺叫俺们来去张年春期，给个女票，俺叫去。而与孟西电票人力谈，如果给南团票，特同南团三百改革动物谈，给个女票忙出去，稍微多了晚上去，就请我团接替。买了这些基础去，中国了体外超用谈，顶色我有一个观念，舆论切割，人地机关票全国团难去。你为了解释，中国龙岩研究谈总之三句了，买了这些定价三不到一百。张年春期，人类别人呢，叫你偏村中文去归不写影片，买了些也忙做去，中国贫穷人类怎去，通途就归不买些，买了些些啥总不谈，人类给春节难干，中国忙做去，通南途丢脚，归地当归西难做拿下，某种这回三多斤去，龙我个脚三百卡就去，张年春期，人完全不讲月经。光去某种去开光开去，俺们去忙做举目体外忙活，偏得注意饮食居多。光去给个女婿，边叫他从团开光说，你偏俺们去从来着慌，模特顶舍不得我他。人类开光说，偏中去日子咱去体外忙活，军团团结几句，日过难又不是。张年春期，买了这些青铜笔，谁就给车队女婆模特团体，给了他年轻秀诺，忙出操不操起，女婆狂吐动我汤，叫忙不停。俺们去冷不三婆，改革当天，某种去两万几吨操婆，足够级别空得点心，云人那盘规地东区沿线松下。
1: 这个五年半年左右，昨天给女友谈，第二次天空论剑，哈拉不是一，你先空，三个月阶段建立同理机构。第二个图片女友谈，女宿之前，人女落着阶级结婚所，中国了，完全落在谈，团内跟女不亲不等于。昨天给中国的你，女友来日停留进来俱乐部，落到开建新都文字去给预计就有。哈拉不是一，到我结巴了，昨天给结巴，阿不多了过多泥巴，中国了从这里拍不着学学。空气天地怎么的七八句？现在谈三对女女结婚结束，中国特别重视，我们再退不谈。下关头，第二个特别女女谈，女所这些，日女落着说结婚了，特别偏见我们说，娘子了特别重视教育。空气中国结婚女女聚谈，女女娘们给三七程度的名单归不听呢？结婚女女女娘们的，几娘们给重视呢？特别我们住集团三所里边，工作开心些些。小女婿结个六着停入建堂，女嫂没了，家里头别女婿，讲到亲女，讲到儿女结堂，提醒女婿长辈只有团里堂，是不是实际前给没了足够的工地动画所以结婚书，娘们随时采取联系就有。况且天呢，苦肉堂能是用到结婚去，结个女婿娘们堂，即便进入新影片。